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5: 我是郭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了，我们的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个提醒哈。那现在呢，已经8点钟过后了，道路的工程都开始要进行了。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屏逃匪》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从7点到10点钟进行3个小时，火力轻松快乐，火力不欢乐，精心后 ，AK 六五楼空卡等于搞阿公哈，那你空吧空。

0800-023 0800-023 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现在这个时间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已经封闭施工了，下次放行时间会等到呢早上的10点，放行5分之后再封闭，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另外呢，在台十四甲提醒呢，明天后天呢就是周休了，周休呢因为会实施呢杜鹃花季的管制，所以呢从明天早上的时间就是6点到11点，还有后天礼拜六礼拜天的6点到11点，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台十四甲的18K 的翠峰管制站到41.5K 的大鱼岭路段。那这段路的话呢，就是早上6到11，然后呢记得怎么样管制呢，就是要高层载管制，3个人以上才可以开放通行。那或者是呢看现场状况会以后来做一个，就是一个永色情形，做一个流量管制，每10分放行20辆，每10分放行20辆。另外停车的话呢，有这个昆阳、五岭、合欢、山庄跟小风口等等这个停车场。不过有时候这个天气好了，大家呢上山要去赏花的这个车辆会特别多，所以才会进行流量管制。那当然如果能够平日去是更好，或者搭乘的就是公共运输那更是 OK 的了，就看你的决定。好，那么再来我们其他的部分呢，像苏花的路段呢，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在167.3-167.39的这个地方呢，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单线双向的轮放。另外再来就是惠德隧道跟崇德隧道之间呢，161.3-163.4K 呢，有隧道的设施清洗作业，所以进行交管。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采取呢就是机动的管制。另外再来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公里的话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双向封闭，那会在呢现场呢就是30分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会让现场的车辆完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再封闭，一直到傍晚的5点。那这个假日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实施了哈。好，这是呢在苏花的台九线。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39.8公里跟45.2公里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那另外在和平隧道还有和仁隧道之间呢，就是60.3-63.3之间呢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也是有交管。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采取呢就是机动性的管制，看现场的状况而定了那另外呢，在台九线呢，从这个前两天开始呢，在瑞北那个地方有一些工程，不过呢，它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四有工程在进行。那今天呢是礼拜五了，所以呢，在瑞北那地方北港大桥呢没有施工的另外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海岸公路除了花莲大桥有这个改建工程之外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修复工程，所以经过这个地方呢也请大家稍微能够注意一下它这个动线好，那么另外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就是4公里的地方在南安瀑布边坡工程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整点放行10分就是等一下等到9点的 OK。 好，以上会诊的就是目前在花莲县不管呢是县道省道啦或者是一般的道路的部分跟大家做提醒。如果还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路况，或者是你发现什么特别状况对行车有影响的话，希望来传达给相关单位，或者是呢透过警广告知用户大众，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要如果要查询要问路况或者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今天到了礼拜五了，我们来听的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篇，很多的长辈特别喜欢在今天呢听这些年代的歌曲了，一起呢来忆童年，还是忆儿时，还是呢回忆年轻的时候呢。

0: 我在看了这个，就是520那天哈，就全台很多人办结婚登记的哈，在台南的话呢，有300多对啊，那倒是到台中哇更多，台东呢就台中哦，好中部的台中哦，有657对耶，所以呢，这我想这是他们在登记，就是合法婚姻之后呢，第一个周休应该会很热闹啊，真的喜气洋洋哈。OK， 来看时间呢，8:14哈，我们有任何的路况随时会在空中跟大家提醒。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于天，你曾经爱过我。
1: 燃起我心底爱的火。

燃起我心里爱的火，你曾经悄悄地对我说，你心里只有一个我。

好嘞，这首歌当然很多人唱过了，不管男生女生版本，哎，好像都有一些记忆，对不对？像我记得杨小平对哈也有唱过这首歌，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都比较早期，比较有一些年代的歌哈，就特别放在礼拜五的今天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白嘉莉，叫做《爱情像流水》，这个原汁原味听起来就蛮古老的哈，不过古老才有岁月感嘛。

0: 水流。
1: 好，我更正一下，这首歌是爱情像水流，像水流。好，我刚讲的流水。 OK， 来，时间现在到了8:19了。
2: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3: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1: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2: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3: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1: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2: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3: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1: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
1: Hello， 这次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21，我是蓝琪，陪伴大家到早上的10:00。那刚刚听这个爱情像水流哦，其实它的歌词跟这首歌蛮像的哈、哦。这首歌是由珍妮所唱的，叫做《誓言》，来听看看了。那今天礼拜五安排的就是怀旧经典国语老歌篇。

哇，那以前我在传达这个所谓的爱情呢，是很含蓄哈。你看，还有吟诗作对哈，还那个一对哈，一对一唱三朵花。那一朵花呢，对的是喜相逢；那两朵花呢，对的呢是双飞燕；三朵花对的是什么？心上人啊。然后你看我呀，我看你呀，你唱一句啊，这个现在都很。

直接了，现在不管男生女生，要表达的部分都很快了，不像这个歌词内容，还要一对好一句，然后一朵，再来两朵，再三朵，再躲的话人都跑掉了。好了，最后来听个歌曲了。来，今天安排这首比较轻快的歌哈。来，这是大家蛮熟悉的，叫做《爱的路上我和你》。那我特别安排呢是吕方所唱的这个版本，算是比较新一代的，不过呢也是蛮久的一首歌曲的了。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很快的到了8: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别忘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由姓男子等三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0: 源。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屋，39个山屋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屋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

0: 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岳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岳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益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2: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益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3: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2: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暂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5: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改善吗？
4: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通？没有那个曼达奥隆瑞。
0: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

0: 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0: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8:39，今天是115年的5月22日，农历的话呢是4月初6了，星期五，明后两天是周休。那在外头呢，这个天气呢现在是蒙蒙的，就是灰灰的，云层蛮厚的，太阳好像要出来又不出来，卡在那个一半的感觉。不过慢慢会觉得蛮闷热的，尤其后面这几天会更热，如果到南部地区，哇，那就叫盛夏，真的是盛夏了哈。那在目前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地方呢是封闭施工，要等到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让这个守候的车辆通过之后继续封闭，然后再来呢就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在平日跟假日都还是会有管制的。那讲到管制，要特别提醒了，台十四甲明天后天周休二日呢，会进行呢就是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流量管制，所以管制时间呢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然后管制范围呢就是呢在台十四甲的18到45K， 也就是翠峰管制站到大余岭，那这个3人以上呢才可以行驶，或者是呢它会视现场的涌塞情况，原则上来就是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那如果停车的话呢，像昆阳、五岭、合欢山庄跟小风口的停车场是可以停车，它是收费的，但是它的车位有限，建议还是用平日啦，或者是搭乘的就是大众运输呢会比较 OK 的啦。好，那除此之外呢，像台八以外，台十四甲呢就是台九线，台九线呢就是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端口的话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但是每次放行会让现场 的车辆能够完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封闭到傍晚的5点，那周休的话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另外台九丁的部分呢，观音路段两个地方有刷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到傍晚的5点，这是在呢39.8跟45.2K 都是在观音路段，那周休的话就没有特别管制了。那再来就提醒了台30线的部分呢，就是南南瀑布上偏坡工程，这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连假的话呢，包括明后两天这个周休呢就是没有管制的，这是在台30线。好，在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好的，来会诊完，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通报，尽管告诉我们，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

0: 太太麻烦好，就转到七，我们就会接听到您的这个讯息了，通报路况或者是呢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告知用路大众也都是 OK 的。好，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42，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现在进行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从7:00到10:00三个钟头的触鼻讨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刚刚听的歌曲呢蛮年代的，就是呢怀旧经典国语老歌篇。那今天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音乐新鲜货，那听的歌曲呢就比较近代比较新的一些歌曲了。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触鼻讨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触鼻讨贝，触鼻讨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来听着比较新的歌曲了，115年的单曲蛮多的哈，那专辑也有了，但是单曲好像更多哦。很多人我们跟小朋友说话都习惯用两个字哈，比如说哎吃饭就吃饭，讲吃饭饭，然后呢你有没有乖乖，好有没有饿饿，有没有痛痛，哎都要两个字哈，为什么？好像童言童语都如此哦。那这首歌呢是831的歌，叫做你坏坏我爱爱，好，那就是对大人说的，好，来自奏子跟831唱的歌，我们就来好好听一下了。

坏我爱爱来自八三幺跟瘦子哦所唱的一首新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歌曲了。Dear 大影呢唱的这首歌叫做《靠关系》。那这首《靠关系》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曲，由张简君伟呢他的曲，然后呢词的话呢就是他跟 Dear 大影呢一起呢来合作的歌，就好好来听歌了。现在时间是8:47。

好了 ，Dior 大影呢唱了这首《靠关系》哈。来，我们听完这首歌曲，看时间呢，现在是8:51。我们接下来听的这是毕书尽的毕所唱的歌曲。他这首歌呢是跟徐伟翔的一块儿唱的歌哈。那来自呢 Jerry C 他的曲，然后这个词来自九把刀。哎，好久没听到九把刀的名字了哈。时间到了，现在是8:51了。

好了，很棒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呢毕书尽呢跟徐伟翔的这首《想要保护》啊的《想要保护的什么》点点点点。哎，如果让你来造句，你会觉得想要保护的什么呢？嗯，每个人应该都不太相同了哈，因为呢，每个时间点，就算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时间点，因为想要保护的也不一样哈。那现在时间到了8:55，好，等一下呢，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很快第二小时第二阶段就完成了哈，那但是我们的路况基本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哈，都还是很 OK 的，大家呢来随时能够提高警觉，开车注意到路口停让哦，然后转弯或者变换车道呢一定要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来听呢，这是许富凯，很特别哦，他跟冰球乐团哦，这两个组合很特别哦，唱什么样的歌曲？摇滚的吗？不是，叫做爱丽冈舞帮，好、哦、爱你。有希望吗？那样的意思哈。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到了9点钟来对时。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刻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肩油管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六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

0: 46.2 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爱听你说爱我爱到老，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2: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全民加一政府上天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125年薪的厨艺都新的30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身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求做得了。抢定5月20日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个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6哈，今天是115年的5月22号，农历的话4月6号的礼拜五。那星期五的这一天呢过完之后，哎，大家放轻松一下哈，就周休二日。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周休二日啊，当然有的人可能还是很忙碌啊，他是用排休的。哦，不然如果说大家都休息的话，你想想看，那六日你要去比如用餐啊，你要去干嘛干嘛啦，要消费，那没有人怎么办？所以呢每天啊都有辛苦的人在工作哈，只是说大部分的人可以好好选择周休来做一些休闲的活动，所以呢这个天气跟路况都很重要的哈。好，来提醒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哈，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一样哈，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晚上的话，一般6点呢都还是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平日假日都是如此的。所以呢，你要到台十四甲去看这个所谓的三度卷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个管制时间。

那明天后天呢，台式四甲呢就会进行的花季管制。好，管制时间呢从早上的6点到11点，管制的范围呢在台式四甲的18K， 好，就是翠峰管制站到41.5K 的大余岭这个路段哈。那管制的部分呢，就是高承载3人以上才可以进入，以及呢他看现场状况的哈，那每10分钟原则上放行20辆车。这是台十四甲，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到台八线的管制，这是连这一块的啊、哦。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也就是在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哦，行驶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的话呢，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5点有边坡工程，双向管制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清空走完之后会再继续封闭，所以呢放行时间都不一定是整点半点了啊、哦。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台九丁线现在正在放行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39.8公里，还有呢45.2公里，都是边坡工程，放行呢10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那在5点钟之前都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台九丁的部分。好，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在台30线的这部分玉长公路4K 哈，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5点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时间上有管制的哈，跟大家特别做提醒。那当然，如果经过一般的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呢，慢行小心，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跟动线。有任何后续路况要通报，告诉警广，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麻烦您转7。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时间现在到了9点09分。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哪怕我认识，
1: 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好了，回到现场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是陈国华，在他那时候发行这首歌，我就特别注意到，很有感觉，叫《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是啊，等一下呢，我们进入到活动周报之前呢，就来听完这首歌，因为等一下要谈的活动跟老有关哦。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活动周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假日呢的一些活动啊。不过今天活动呢比较特别，是比较有温度的。为什么有温度呢？它是一个属于呢公益性的活动。那邀请到呢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的副执行长林湘君，万惠湘君，来，你好。
1: 蓝琪大哥，还有所有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快哦，每年到了这五月份的时候呢，我知道在这个协会都非常忙碌呢，都会为这个老大人呢办理的所谓的园游会哦。那今年呢，这个命为2026爱你依旧陪伴生命反毒反诈骗暨守护老大人园游会哦。那这个园游会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应该蛮熟悉，因为老家在花莲的时间也非常长。我想是请湘君介绍一下老家协会好吧？
1: 老家协会在花莲今年已经迈入第22年，然后今年园游会的办理是第19届，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停办哦。每一年我们都会帮长辈办理圆梦三部曲，包括圆梦之旅、园游会跟圆梦餐会。那园游会是一个专门为了老大人而办理的活动，因为过往可能很多园游会都是比较针对亲子或者是青少年，但是我们的园游会是真的是针对长辈，所以在现场的将近40个摊位里面会有很多古早味的美食，然后也会有意见，然后会有简单的见解，然后最重要的是会有长辈的表演，然后也会有长辈喜欢的表演节目。
0: 是，所以呢，现场呢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老大人哈，长辈在那边做一些表演，但他们在的律动当中呢，那种活力跟生命力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老家这个三部曲，那第一个就是圆梦的部分，圆梦的部分，记得好像前不久，应该在上个礼拜，
1: 5月6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带将近40个长辈去台北日游，那过往都是这样子，可能南区的长辈我们就提前一天先接送他们来住民宿，然后隔天一早我们再分头一对一的去接送其他的长辈，所以也是一个大工程。虽然是当天一日往返台北，但是要花费蛮多的人力物力。
0: 是，好，这是圆老人的梦啊。当然我想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缘起了。那我们要谈谈，就是说其实在老家服务的范围可以说越来越扩大，越深也是越广。那一般我们的服务大概包括哪些内容呢？
1: 我们针对弱势的长辈，其实我们有提供经济辅助，那也有物资。那现在因为长照的关系，所以可能像居服务员啊或长巴，我们都有介入在做服务。那其实除了弱势的长辈之外，贫困家庭也是我们协助的一个重点。民众或者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能知道有需要帮助的弱势的长辈或者是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跟协会这边来做通报跟联系，或者是上我们的粉专私讯我们都可以。
0: 是，那很多的个案是不是透过像比如县府啦、公部门那地方转过来的呢？
1: 蛮多，就是除了公部门、一般单位，那私人也有，一般民众也有，那个案自行通报也有，所以我们的通报来源还蛮多元的。
0: 其实哈，在台湾整个都已经进入到高龄的国家，那以花莲县人来讲也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到外地去工作了，然后留下来都是一些独老哈，那些长辈或者是一些小朋友。那以我们花莲的这个地形非常的狭长，非常的大哈，那老家目前的是我们服务的范围，或者是这些长辈呢，大概都是在哪几个地方？
1: 我们目前服务的范围是整个花莲嘛，那北从秀林，南到富里，那还有山线跟海线。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在玉里也有承租一个办公室，方便那边送餐跟即时冰箱的物资的发放。我们目前长辈或者是个案数量比较多的还是在花莲市跟吉安乡跟新秀这个地区。
0: 是，所以我完全包办下来。然后我记得去年在花莲的光复，因为的马太安溪议题之后呢，那老家那时候也特别忙，我也到了现场去，那个状况大概如何？
1: 其实从疫情，然后地震，然后到去年的光复洪灾，那老家也都一直在第一线的现场，因为我们也有个案在那里。那再加上当时新通报进来的个案，我们都需要一一去访视，所以在这个花莲的这个天灾的部分，其实老家也有很多的感受。到目前现在还有很多的个案开案这样子。那像光复的长辈，从圆梦之旅我们也有邀请光复的长辈一起上台北，因为希望他们可以从活动当中去缓解他们对这个天灾的恐惧。所以像是我们这次办理这个园游会，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现场前200名涉及花莲 的长辈，
0: 是，
1: 那你到场的话我们会发50块的这个原油券，哦，让你可以现场消费。那您只要准备3张五月份的发票，也可以去换台银的鸡蛋糕，哦，所以很优惠。
0: 是是是，好，那么在办理这个活动，当然我们希望说有这些善款能够挹注到老家协会，所以在我们整个来讲，当然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了哈，民间单位呢能够投注的是有限，所以呢也要去办理一些活动哈，想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挹注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活动办理完了之后，我们这些善款会运用在哪些部分？
1: 其实我们像是目前像是也有很多带认养的长辈，
0: 是，
1: 或贫困家庭，那还有在送餐的部分，其实也需要协助。因为其实这几年因为天灾的关系还有景气的关系，我想很多的单位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参与或者是关注这一些的助老的议题，因为大家都会老嘛，所以希望说我们一起携手，然后让这些边缘的弱势的长辈或贫困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协助。
0: 是啊，这是很重要。那所以今年呢在办理这个守护老大圆游会啊，它的时间地点在什么地方？
1: 5月30号礼拜六上午8点就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大概快12点，然后地点是在市民广场，就是在上志桥下面的那个篮球场，小而美啦，大家可以集中这个活力，然后在这边欣赏表演节目，然后去采买，然后或者是去认购，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一起来同乐。
0: 我知道这个老家真的是用一步一脚印来形容，它是一个在地的，真的是一个在地的一个协会来关心，从过去到现在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开始呢有越来越大的一个规模，希望能够呢更扩及到全县来帮助更多的人，觉得蛮贴心。就是说除了这个圆梦之旅，那另外每到了老大人生日的时候，哇，特别会到府上去，我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感动的哦。
1: 道宅庆生也是协会一个很特别的点，因为每年长辈生日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社工都会准备鲜花、蛋糕跟生日礼物，还有卡片。那这个卡片就是去年长辈庆生的照片。其实我们很感谢长期赞助花束跟蛋糕，那我们不分男女长辈，只要在他生日的当月，他一定会收到，所以对长辈来说这也是一个期待。可能因为轻微的失智

0: 或者是贫困，
1: 是
0: 经济或身体的因素，他已经完全忘记他的生日。那我们透过这个道宅庆生，也唤起日长辈对生命的期盼。我们已经庆生5000多次了，往6000次迈进。
1: 哇，这个5000次如果把每次的年龄算下来，不得了了。哇，这不得了。所以呢，我们想希望大家一起呢，能够来呢守护老大人。那当然，我们都会老。陈主呢，在老家协会常讲一句话：“咱内老狼，咱内宝。”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所谓的宝。那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多多来关心，来帮助身边的这些长辈。今天非常谢谢的老家协会的副执行长林湘君，谢谢湘君，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OK， 我们都会老，往事知多少，往事只能回味。

我们来这首歌曲了，大家很熟悉哈，《往事只能回味》呢，这是夜猫子合唱团的这个版本哦，很轻快啊、哦。有时候呢，哎，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很多美好的往事哦。不管如何呢，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呢，就是到这个老化的过程，然后回顾过去呢，总是有很多岁月是很难忘的哦。所以呢，常常在很多地方，不管是对于像弱势啦，或者是比较属于高龄族群的，大家真的要多一些关注，因为我们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台湾现在也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国家哈，我们这里也是高龄化的一个县市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呢，快要九点半钟了。我们待会关心新闻，来提醒各位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那目前各位听到是警广花莲分台的触屏逃会节目，我是蓝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这个地方陪伴各位到早上的10点钟哦。那明后两天是周休，所以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但是呢明后天呢天气会比较热哦，高温炎热，大家注意了。那今天好在

花莲地区呢降雨几率20%，可能会比较在山区的部分哦。那大家要注意到交通安全的，有任何路况通报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有这些路况进来，我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或者是呢有的路况要转给呢相关单位来通报的，我们都会呢尽速啊，都会尽速达到及时路况听情况。来，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叫做《时光会老》，我们等一下把它听到了9:30之后呢，再来关心全国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茨吉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茨吉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

0: 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

0: 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1: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0: 员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余生。员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富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点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叠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4: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1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药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3: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0: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9: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9: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0: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11: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0: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9: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3: 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呐，行啊木哦，尤古瓦利斯， 诈骗呢？

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1: 好，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现在是9:39哦，来听这首好像蛮久没听到的歌曲了，邰正宵《999朵玫瑰》。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哈。那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转7。

打带下雨具啊、哦。那各地方呢，在夜间到清晨的普遍低温是24到27，其实这个温度也不算低的，然后应该说是刚刚好。OK， 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哦。所以呢，你这两天看山区，像我们现在看山区都蒙蒙的感觉哈、哦，好像到下午的时候山那地方都下雨了，可是，在我们像美仑地区这边都还好哈、哦，但是有时候很难说了，因为气象是完全的难以捉摸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路况做一个会诊哦。

好的，那等一下呢，要十点钟了，整点的时候呢，来台八中横公路终于要放行了哈。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放一小时之后呢，就封闭了。那过两小时之后呢，就是等一下哦，马上呢，这个十点钟放行五分钟，让守候在的官员还有太鲁阁以及天祥的车辆呢可以通行了。通行之后继续封闭，之后呢，等到两小时后，就是呢，在十二点会再放行。那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放一个小时，加几点哦？那一点之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再过两小时，三点、三点再放五分钟。那之后呢，放行完再封闭。那最后呢，太鲁阁天祥再过两小时，五点会再放行到了六点钟。六点之后就封闭了，就关门了哈，就不能进不能出了。那另外官员的路段呢，最后放行时间呢，从四点半呢放到了六点之后也是一样的，就不能再进入了。那夜间台八呢，从晚上的六点到隔天早上七点钟都是封闭的哦。那不管呢是平日跟假日，平日假日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夜间都是封闭的。那再来台十四甲部分呢，明天后天呢就是遇到周休二日，会有这个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流量管制，所以明后两天呢，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会管制，六点到十一点的时间在哪里呢？台十四甲的十八公里处，就是翠峰管制站，跟41.5公里的大余岭这个地方哈，这段路会有这个管制。管制呢，高承载就三人以上。那再来流量管制的话呢，就是原则上每小时啦放行20辆车，看现场的车流状况为主哈。其实有时候要看现场做一个机动性调整，以现场为主。那在那地方有收费停车，包括了在几个停车场，这是昆阳、五岭、合欢山庄跟小风口，但是停车位有限呢，建议大家能够搭乘大众运输或者平日前往的，比较不会有塞车或者没躺在停车哈，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了啦哈。但是大家讲我上班我没时间，好吧，那只好假日去，那假日去你就要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好，这次呢台八跟台十四甲。接下来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的部分呢，来我们看，等一下呢，也就是呢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话呢，等一下哈要继续放行，它是每30分钟放一次，那放行就让现场的车辆走完之后清空之后再继续啊再封闭，然后再30分钟再开放。那明后两天假日有没有管制？没有，好，假日的话苏花这个管制部分呢，这段呢就没有实施哈。那另外再来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是假日不管制的部分，在观音路段两个地方，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放行10分钟哦，就是39.8，还有呢45.2K 的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好，那假日不管制，好，等一下会放行10分钟。那北湖早点保给，南端都单早一点，早一点都保给呢，哈，反正安全最重要。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呢，这是在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部分，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封闭了北上的这个道路，但是呢，南下变成双向通行的。最后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那连假假日的话就没有管制了，好，所以明天就没有管制了。除了在台八中横公路这个明天有管制之外呢，其他的部分呢大部分来讲都比较顺哦，顺顺的走，我来给他导导给他安装哈，熊盖重要。我们讲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也是唯一的道路，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开车出远门的话，注意到你的车况哈，嘎嘎扎这里车况很重要，路况很重要，天气状况很重要，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哈，也不要呢这个就是酒驾毒驾，这个都不行的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一切都 OK 的话，还有守法的精神。如果你不守法的话，普龙宫啊，还是说你遇到普龙宫，糟糕了，我明明很守规定啊，今天还是普龙宫，我别造啊，这样到时候不小心的话，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状况。所以呢，请各位呢能够各行其道，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哈。那以上这几个部分，如果大家能够遵守的话，我相信呢一切都是很平安。

0: 都是很 OK 的。好了，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呢，好好睡觉，困头霸哈，那开车才不会疲劳驾驶，才会更安全的来跨西干。这把是9:51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了，接下来看时间呢，到了9:53，我可以跳到53了哈。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严爵未来的孩子。
5: 有些人面对你微笑，建筑设你背后，爸爸不能永远在你身旁帮你看护，但我的音乐活得比我久，所以这是给你的礼物。成为一个战士，不要停止坚持，别人做别人，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有些人你越不理越要烦你，甚至误会你无论

一转眼你也25岁，你会说 damn， 老爸的碎碎念现在都 make sense， 因为当时我对我爸爷爷也有这样的感觉，爷爷。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呢，就是严爵未来的孩子哦。那时间现在到了9:55，好快的节目呢，剩下了哦，我5分钟狗混这样的时间哈。好，谢谢大家哈。今天的交通状况很 OK， 除了这个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一切都很棒的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好啦，这个周休二日要出门走走的话，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下午的话比较容易下雨，尤其靠山区。

需要。那花莲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所以出门的话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呢，天气很热哈，您要记得要带一下雨具，因为呢，带雨具有时候呢，下雨天可以当雨伞，然后呢，不下雨的话可以当做阳伞。多好啊，现在其实有这个太阳的紫外线都很大，都蛮强烈的哦，所以常常看到不管是男生女生哈、哦、为了健康记得好、哦、还是要防晒，不然直接呢这个紫外线照射皮肤呢都容易的受伤哈、哦、都容易受伤，请大家呢务必要留意小心的。好，最后来听的歌曲呢 Tomorrow 这首朋友出去走走，大家去走走了，就是明天跟后天的。在此呢祝福大家一切平安，然后呢出门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头。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呢陪伴您，我们就等下个礼拜一的早上空中再相会。我是蓝琪，祝福你。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0: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叮叮。
3: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0: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吼吼吼。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0: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今天星期五。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今天天气好，这个按那个看起来不像美丽，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呢，你如果要到山上啦，或是公北来海边啊，阿姨请大家多注意一下天气状况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安娜来到关心那个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上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从河口一直来到了绿水，也就是天祥的前一站哦。它白天呢放行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以及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但5点这一档呢，它只放半个小时，之后只出不进，又6点钟过后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封闭管制时间呢，从天祥一直来到了河口，不打紧哦，还会继续天祥往官员方向前进哦，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咯。那当然，与此之间，你来到了中横公路，那会遇到几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在中横东段的部分呢，有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横隧道以及临安桥。那中横西段的部分呢，会有华路西、新白杨哦，这个地方呢都在施工当中。那因为今天星期五，明后两天又来到了周休。周休呢，我们的台14甲线是有实施杜鹃花季的高承载管制，也就是说含3人以上，明后两天在早上的6点到11点呢，你必须要车子里面含驾驶有3个人才能够上山。那另外呢，山上的停车场都是有收费的啊。那当然也会视车况啊，如果车子真的很多的话，他们就会每10分钟放行20辆，会视这个拥塞情形来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了。再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在花莲段的部分有明隧道跟隧道里面的复建边坡以及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那另外呢，这个比较集中在大清水跟惠德隧道啊。台九丁的部分，花莲端的部分呢，则是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在观音路段呢，则是有一个边坡刷坡的工程。海线的部分，在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台30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指标在4公里处。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你，那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呢，现在正在拆除当中，所以海岸路跟民生路哈这个地方呢，是15吨以上的车辆，大家通通都走这个平行路线了，所以因此也提醒大家，行经海岸跟民生的时候呢，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哈，大家互相多多的车速不要太快哦。那另外呢，在新城北埔地区有一个污水下的道的工程，它集中在复兴民友跟民光社区，那复兴。

呢是在民友街到树人街这一段，民友街则是光复到北埔路这一段，那民光社区呢则是中心路往大城一村的方向。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
2: 新闻 news
3: 怎么样？
1: 在今天新闻联播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就是，哎呀呀，哎呀呀，花莲115年度的社福预算拍案了，长者、生长者、妇幼福利再升级，假牙、健保、托育补助全面扩大。这个花莲115年度的总预算呢，已经在5月15号获得内政部核定。花莲县政府有公布多项的社会福利新措施，聚焦在银发的照护、身心障碍支持。以及妇幼健康政策，透过补助扩大以及照顾资源的加码，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强化不同族群的生活保障。首先就是我们的爱心计程车，每个月的

补助点数从1000点提高到1500点，并且持续扩大服务范围，除了原有的十家计程车行车队之外，还增加了3家的车行车队投入服务，而这个车辆的数量呢，预计达到800辆，能够照顾更多乡镇长者以及身障族群。那另外呢，县政府也强调，敬老爱心计程车不仅降低长者的交通负担，同时也降低了照顾者青壮年家庭的照顾负担，有县政府一起来提升整体的长照健康，不仅有车资的补助，未来也会持续的精进其他的银发政策，包括社区型的关怀据点、健康检查，还有敬老津贴的措施，希望能够提供更完善的照护和支持，让每一个长者可以安心的出行，家属们呢都可以放心，持续的朝向幸福花莲的目标来迈进。而另外在高龄身障的福利部分呢，最受瞩目的在115年度所推动的多项的福利升级措施当中，原本只限给中低收入户申请65岁长者的假牙补助，未来就扩大所有65岁以上的长者，只要符合资格的，每个人最高可以补助50000块钱。那县政府也表示呢，口腔健康跟长者的营养摄取、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扩大补助呢，就有助于提升高龄者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可以降低家庭照护和医疗的负担。哇，这个真的差很多耶，你知道那个一口假牙，假牙做到好的话真的很贵，那现在可以补助到50000，那你知道吗，那就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啊！那另外呢，原本只有补助8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补助呢，现在也下修适用到65岁以上，让更多的长者受惠哦。健保补助的政策原本只有85岁的以上的，现在提升下修到65岁以上啊，那也很不错啊。那我们的敬老跟重阳敬老金也由现行的金额提高到1000块，希望都能够展现对长者的关怀和敬意。那另外针对弱势族群的照护需求，县政府也增设了低收、中低收、经济弱势老人跟身障者的专案照护费用的示范计划，每个月每一天呢、不能说每个月了，就每一天补助最高2500，补助的内容涵盖医疗自付、临时看护、还有短期安置以及就医交通费的项目，希望能够在疾病、失能跟家庭照护的压力升高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及时、更弹性的支持。那么在健康促进方面呢，符合糖尿病共同照护的这个资格的个案也纳入连续血糖监测的补助对象。在妇幼政策方面也强调滚动式的检讨，从115年度会新增孕妇 RSV 的疫苗补助，每一剂补助价值7680块钱，借此能够提升母体和新生儿的保护力，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另外呢，这个托育支持也宣布啊，准公共友善托育奖励金提高补助，由原本每一名2000块到4000，提升到2500到5000块，希望能够减轻年轻家庭育儿的压力哦。所以总而言之，这些新的这些措施呢，哎，各位相关的哈，那大家都有多多的补助。那我相信呢，里长也好啦，村长也罢啦，邻长也好啦，也会多多的把这个很好的、高品质的这个社福措施呢，告诉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哎嘿，你知道吗？五月呢，哎呦，还有其他花莲还有两乡镇的民众哈，可以拿红包哎，这是因为呢，镇公所要来发振兴礼金了。来，首先是富里乡，富里乡从19号开始发3000块，明天星期六寿丰乡要启动普发2000块的振兴礼金。而寿丰乡长也说哈，因为寿丰乡人口比较多，全乡预计呢发送1.65万人，请民众要把握时间，好好的领取哦。那么富里乡公所是在19号就已经开始公告要发3000礼金，领取时间是19到24号。只要富里乡乡民具备着领取资格的9238人之其，你是其中一位，那么哎，那你就可以领取哈。那这个领取的资格是在去年的12月底以前，你已经涉及富里乡的就能领。那新生儿如果12月底以前出生，还没有来得及办户籍的，只要在领取期限内完成涉及，也可以领哦。

封箱呢正在发放，准备明天要现场发放哈，明后两天礼拜六礼拜天要在民众的休假日，在各村的办公室活动中心要来发放振兴礼金。还有呢，错过的明天明后天没有关系，我们还有25到29号，那这个25到29号你就必须要到乡公所来领取咯。那因为收封箱的人口比较多，在适当的财政纪律之下，全乡具备领取资格的有16597人。那么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明后两天在各村办公室活动中心可以领取，你一定有收到一些通知嘛。那如果你错过这机会没有关系，25到29号直接到乡公所来领取。那么呢，领取的资格是你只要在今年1月31号以前，含1月31号当天你涉及在受封乡，而且在乡公所公告发放日前户籍都还在受封的，你就可以领2000。如果在公告发放后前你的户籍已经迁出了，那你就没有2000了哦。好的，那如果是公告发放日期后你才迁出的，因为你在户籍前你的户籍还在嘛，对不对？公告发放前你的户籍还在啊，只是之后你迁走了，那你还应该还是有2000的哦。好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接下来会发放的是凤林、瑞穗、光复，预计在6月后会陆续的发放。那么凤梨、瑞穗都是发3000，那光复乡因为去年堰塞虎洪灾重创哦，所以乡代会已经通过要发的是10000块钱的振兴礼金哦。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的朋友，哎呀，辛苦，希望能够很快的改善我们花莲的经济状况。

我们在这里再次叮咛好朋友，苏花路廊162.9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有实施交管措施啊，请大家遵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哦。我们休息片刻，关心整个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

0: 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及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0: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七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一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3: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七到九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屏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到10%。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七到九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6: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了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会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5: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屏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不过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觉上还是高温闷热。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至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

0: 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戒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喽。目前在苏花路廊162.9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呢是放行的北上车辆，那南下的车辆请稍后。那么很快的，我们就可以通行了。那这是在我们花莲端哦，162.9的惠德隧道的南洞口，因为边坡在施工哦，所以有实施交通管制。那另外呢，就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哦，那所有的车辆呢，有一个管制点会在13号隧道。因此，你的车子如果够宽、够长、够高的，请你找一个比较靠速行啊，你要会车 OK 的点哈、哦。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在会车的时候，因为路幅太小啊，可能去 A 掉、G 掉，你知道吗？啊，弄掉啊，车那时候淡薄有磕掉的时阵哦，怎么办？那你弄。对，如果车不是你自己的话，那你要自己去钣金了哈。好啦，这个也很辛苦嘞哈。好啦，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哈，在我们的台九丁啊，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有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那另外澳花隧道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观音则是有观音路段则是有刷坡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在今天我们想要介绍的是。2013到2015一些好听的华语歌曲，首先带来好久不见的卢广仲。

欣赏完了这一首来自卢广仲2013年所发行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专辑《防笛》之后，接下来我想带来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的《哦哦》，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阿姨娘的歌曲之后，还有一首歌我要介绍给大家，那就是来自周杰伦。哎，真的觉得，哎，人生真的很妙哦！你看人家一赚，赚钱赚到财富自由 ，Oh my God！他的音乐让他财富自由，哦，不得了了。他的音乐让所有的人觉得音乐无远佛界，哦，不得了了，天地都送给你。

0: You got spark.
1: 接下来我们要来赏菜喽。后山后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吃金针菇。我今天好想吃肉羹哦，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当金针菇遇到了茭白笋，再加上萝卜丝，然后我们再放一点香菇跟一点点巴西亚，再放一点点的 and soy 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肉羹很好喝？我这个肉哈要先腌过，我的巴西亚哈，你可以切成肉片，也可以切成巴西亚，请你用。酱糊，酱不是酱糊啦，酱油、胡椒粉跟太白粉，还有米酒跟香油呢，先稍微把它腌过。然后呢，我需要的是盐巴、鸡粉、胡椒粉、乌醋、香油是一定要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把猪肉腌过哈。那腌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了，在腌制的过程、等待的过程里，我们就把茭白笋、香菇跟金针菇呢切丝的切丝，金针菇给它对半啊。然后呢，你在使用太白粉将猪肉裹粉的时候呢，你要静置等待它回炒十分钟。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起油锅，把红萝卜跟香菇丝把它炒香。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茭白笋呢下去，茭白笋丝下去翻炒，然后再加上水，水滚了之后，猪肉、金针菇调味料好放进去，然后等到它煮熟了，而且熟透了，我们再撒上香菜就行了。你知道这个金针菇啊，你把它裹的蛋汁，然后就这样啊，龟爷呵呵陪了一煎，我跟你讲会让你吃饱，而且哦，不知道为什么金针菇煎蛋哦。就是你这样，你就整个整朵，你不要把它切碎，你就整朵，然后把它淋上这个蛋液，然后去吃，它有饱足感，而且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香气，你知道吗？那吃金针菇，第一个它可以帮助你减重，第二个它可以帮助你消水肿，还有一个它可以，因为它里面有烟碱素，可以维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它可以稳定情绪，也可以排解你的忧虑。那再来，因为它纤维质很够嘛，所以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可以帮助你的那个可以更湿润的排出。还有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多糖体跟植化素，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细胞免于有害的伤害，那可以帮助你提升免疫力，进而抗氧化，这个真的不错啦。所以呢，不管你是要酱煮它，或者是被改砍给，还是说直接那软的煎嫩，或者是说你在包那个肉的时候，瘦肉里面包金针菇，然后再包一些这个黄椒啦、红椒啦，就这样子包去煎它，或者是你在煮汤用番茄蛋花，你就用番茄豆皮再加金针菇下去煮汤，我跟你讲这些都很好吃，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就是金针菇的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

时间过得好快哟，我们在空中已经相处了一个小时60分钟3600秒了，哈哈！我们来目前呢，花莲地区的交通现况都是顺畅的。苏花公路在162.9的惠德隧道，这里有因为施工有实施管制，而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了绿水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新城北埔的污水下水道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行经这个北埔地区的复兴路、民友街、明光社区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交管人员的指挥。接下来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塑胶栏掉在外侧路肩。

国道一号北上301.5公里过麻豆路段，有连结车爆胎停放在路间。继续往北291公里，靠近新营出口，路间有货柜车冒烟停放。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信同到大溪，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崎到梅山，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50-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9.8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事故处理中。台68线西向15.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木块散落。台76线西向22.6到22.5公里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站板散落。继续往西，在16.6公里补盐系统前路间同样有站板散落。台86线西行15.5到14公里归仁路段有螺丝钉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迎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邓子瑜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邀请到百忙之中抽空而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专访的处长，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富裕精华的这个大楼在历经04、03地震过后已经满2年了，他终于在这个月要拆除了。
1: 是，这个部分哈，富裕精华大楼它总共有6栋嘛，那这个6栋，在拆除的这个评估之后哈，那要进行这个强制拆除。那这个拆除的工作呢，我们大概跟这个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哈有做这个分工。那拆除工程呢，是由这个县府委托国土管理署来代办。那在拆除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周边的行政工作，包括这个邻近的这个住户的这个安置，还有后续的这个土方的暂置的地点，来协助他们来暂置的这个部分，都是由县府来协助，所以双方是有一个合作分工的工作。
0: 哦，所以拆的时候是国土署这个部分来拆，
1: 是，
0: 然后这个营建废弃土要运送要放到哪个地方，由县政府这个地方来做。
1: 对，那包括一些周边的住户的这个部分的安置啦，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做一些临时安置的部分，也是县府来协助。
0: 我们知道这个富裕精华6栋大楼，我们现在知道拆是国土署在拆，那拆下来的这些废弃营建废弃物呢，就由我们县政府来做后续处理嘛，可是这个6栋大楼它紧邻着有中华路的加油站，有中华路的中校国小，有小学嘛，

0: 还有再远一点的有中原国小的分校，那有 学校有校区有加油站又有住宅区，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处长有提到是国土署在拆，那么对于他们这个工区的交委管制措施是如何呢？我们县政府这边是否有能够掌握到？
1: 是目前当然这个拆除工程在进行的当中可能会做一些交通的管制啦，那这个是为了这个人车的安全。那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富义精华大楼它这个外面是中华路，它是主要比较大的干线，然后它的两边一边是中和街，另外一边是荣正街，所以它的这个两侧的这个道路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做一些管制。那现在目前呢，这个加油站的部分因为现在规划的这个机具的拆除机具的这个施工动线会从加油站后方的一条巷子进去。那加油站的部分呢，跟这个巷子我们会这个到时候国土署的这个施工厂商会用施工围篱把它阻隔起来。
0: 那里面有住户
1: 住户的部分是因为它有通路嘛，主要都是以通路进去，它有这个有一些腹地啦，有一些腹地跟这个富义精华之间有一些腹地，这个腹地就是作为一些施工的运用的一个腹地。那但是跟加油站之间会用这个施工围篱去做阻隔，所以
0: 就让里面的住户还是可以。那个住户都已经被撤离了吗？
1: 那个住户他现在目前都是在这个管制范围，那当然围篱会去做一些安全的阻隔，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加油站的营业啦，也不会影响到这个住户
0: 旁边那条路的那个住户。
1: 对，但是进出
0: 还可以再躲的地方，
1: 进出可能就要从另外一边，从荣正街那边出去啦。
0: 住的话是 OK 的，就是他进出有另外一个，不会两边两头都把它封起来，就让他有一头可以走就对，
1: 让他有通路。但是我们现在的规划是这样子因为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对周边的居民居民的这个生活会受到影响那当然会有一些不方便那也会有一些安全的考量啦，包括这个到时候如果做交通道路管制的话可能连进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大概有做了一个规划就是我们这个大楼的六栋大楼的周边的25公尺的范围内，就是我们有开地方说明会这个画红色的斜线的区域，我们都叫它红色区域
0: 是
1: 这个范围内的这个住户呢，如果他们要做这个临时安置，因为施工太近了，
0: 是
1: 那我们会有这个安置的这个租金的补贴因为可能民众要到外面先租房子，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部分除了这个租金补贴，还有一个临时搬迁的一个补助的费用就是每户3万块。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以这个富义精华六栋的大楼的高度以它的高度为半径划设的范围，这范围更大。
0: 很大哦。
1: 更大。那我们就是绿色的区域。
0: 是。
1: 那这个区域呢，包括红色的区域、绿色区域，我们全部都会做这个临房鉴定。就是先在施工前先去做这个临房这些区域的房子的这个初步的鉴定那如果说在拆除之后会有一些这个临损的问题的疑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临房鉴定的结果去做比对。那这个绿色区域当然也包括红色区域了那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对他们周边的这些住户的生活不便的一个生活不便补助，每户是2万块。
0: 这些都已经做了。
1: 这些我们都会在这个工程里面去做一些配合，就这个就是一些配合安置跟这个民众受到影响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补贴了那这个部分是由县府来做协调来处理，
0: 正在进行中。
1: 这个也都正在进行当中。那所以我们这个临房鉴定总共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283户的临房鉴定。
0: 是，
1: 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我们大概都有去做了一些调查跟了解。
0: 刚刚说的有红色区域，就近距离嘛，
1: 是
0: 25公尺嘛，就是那个你要拆那个大楼的25公尺。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范围
1: 更大范围的
0: 绿色区域。那我现在能够理解那个当下的这个状况哈，像比方说何家欢，
1: 是
0: 它是属于红色还是绿色区域？它那条路
1: 何家欢的部分它刚好在我们这个，它应该是属于红色区域的范围的边缘那 在我们，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0: 说我们在施工当中会做道路的施工管制，
1: 是
0: 那合家欢的部分刚好就在管制的旁边边缘啊。不过合家欢的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进出的部分还是可以进出使用，
1: 所以大家还可以到餐厅，
0: 它还是可以营业了。
1: 那富野饭店算绿色区域喽？还是它根本就没有在范围内了？
0: 富野饭店是在中华路这边嘛？
1: 对，在加油站这边
0: 是。
1: 好，它就算是因为你要画更大嘛，哈，那它有在大的绿色范围内。
0: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画色的范围图。
1: 是是是，我记得以往哈，我们知道那个贝乳就好了，我们以举那个吉安的那个贝乳那一栋楼嘛，哈，那当时在拆的时候，它是整个路就封起来。那么未来在靠近中华路的这个大楼，富裕精华的这个大楼在拆的时候，中华路会不会有可能被封路啊？
0: 目前中华路是没有封路。
1: 好，
0: 对，因为中华路的部分
1: 就这半年不会封。
0: 中华路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它会维持通行。
1: 哦，
0: 主要
1: 在你们的计划里面，它是维持通行的。
0: 是是，主要会封的部分是中和街跟荣正街，
1: 就是往中正国小那个方向，还有往德安一街那个方向，那个可能会封。
0: 对，刚好就在富裕精华的两边嘛，一个是中和街，中和街是合家欢这一条了
1: 啊，是。
0: 那另外一边是荣正街，它有一定的施工的范围。我们会去做这个封闭，这个是为了安全啦。还有它的机具，因为在施工的这个周边区域哈，
1: 是
0: 近距离的嘛，它会有一些机具的，包括土方的卡车的运送。
1: 是是是，好的，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啊。因为这件事情它攸关于我们所有的用路人，还有当地的这个住户跟居民哈，这个大家在是。能不能住在屋子里面，这个很重要嘛，哈。还有我到底有没有要迁走，哈。那到底也许现在大家都来观光，因为都还没拆嘛。那等要拆的时候可能觉得哦不要抖这间不要抖抖，我就要可能要去选择租房子，可能要到外面租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跟大家来说，在5月27号正式要拆嘛。
0: 对 ,5 月27号是有一个动土的破园典礼了，
1: 是是是，哦，那5月27号就开始陆陆续续就要开始来开拆了啊，哦。那要开始进行的时候呢，也许对于当地住户应该是焦虑感最重的，然后还有呢你平常上下班使用这条道路的，也许你也会有焦虑感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请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交维方式，哦，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富裕精华大楼的六栋建物，它所影响的范围是非常的大哈。那如果我们住在当地的住民或者是店家，你的这个你是属于红灯区的范围内，那你随时都可以考虑在这个拆除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会有影响，你会这个影响到你夜不能寐啦哈，或者说你白天听到那个的声音，你晚上根本就睡不着，或者说你觉得真的太害怕了哈，那你想要搬迁，随时都可以，只要你符合红单区域的资格内，随时都可以搬迁，随时都有县政府会做租金补贴的补助。
1: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说，因为拆除工程以目前的这个施工的规划是从早上的每天早上的七点，拆除工作到晚上的七点，
0: 所以这段时间会夜间不施工啊，
1: 夜间不施工，基本上。
0: 但是你白天听了那么久，你晚上就会觉得你好像还在听到在施工。
1: 对，就是说，因为在现场住户的状况，有很多住户都来反映说，我其实白天我都在工作嘛，
0: 是。
1: 那其实我是不在家的，
0: 好。
1: 那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因为又停工了嘛，
0: 是。
1: 所以对他认为这样对他的影响其实噪音这一块啦这个像是很低的。那有些住户当然他会白天在家，他就会噪音影响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取决于说，因为我们这个毕竟不像灾害当时有一些大楼它都已经倒掉了那这样的状况用24小时施工，这个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啊，噪音的影响。第二个是进出的影响，就像我刚刚提到，如果在施工的阶段必须要全封路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这个综合街是不能通行的
0: 啊。
1: 那不能通行的时候，住户他大概我白天要上班的时候路都不能通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就会影响很大。
0: 嗯哼，
1: 那这个状况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可以临时暂时先到别的地方那对于这一块它的影响就可以降低。那这个部分只要是红色区域的话，25公尺范围内的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这个租金的补贴跟临时搬迁的补助费用。所以他们这个区域的住户，他随时提出来申请都是
0: 随时哦，各位听清楚，是随时都可以提出申请。
1: 是，
0: 那我们在拆的过程，你知道那个六栋大楼很高准备怎么拆啊？如果万一会不会遇到什么建物倾斜什么之类的？你准备的施工方式，你看国土署他们有跟你们说这个他们预计怎么这个拆法吗？
1: 是，当然这个施工拆除的安全注意，我相信这个国土署跟他的设计厂商还有施工厂商，他都是他们最注意的重点。那六栋大楼里面，我们可以看中间的四栋，它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0: 就是靠近中华路中和街这一段是较管的，
1: 它两端靠近中和街跟
0: 中和
1: 荣正街这两栋是比较低的
0: 高度比较低，对对对对，
1: 那中间还有四栋它高度是比较高的
0: 呀。
1: 那所以现在目前的拆除的初步的规划是先把中间四栋的高度降低，
0: 高的先把它的高的先拆，
1: 高的先从上面把高度降低，
0: 嘿嘿，
1: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拆除的方式比如说像当初我们在拆旧的原柏大楼的方式，我们吊小型的这个怪手上去逐步把这个楼层拆除降低。那降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因为楼层高度已经来到比较低了，那六栋都高度都差不多了，就可以同时来进行，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些这个大钢牙的机具用夹的方式来做处理了。
0: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住户啊，因为也都那么多年，那它里面如果还有一些物品，你们还会帮人家做这住户收集吗？
1: 现在目前我们是在跟国土署还有这个住户管委会这边来，因为他们有来反映说有一些是不是还可以回家再拿一些东西
0: 啊。
1: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会跟国土署他们在做工地的管制嘛
0: 是，
1: 那确认这个可以回去的时间。就跟当初我们拆了几栋的做法是一样，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安全的，可以让它往上爬。
1: 对对对，就不要很乱，就是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搬东西，这样也是不好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已经要进入拆除，
0: 怕刚好趁机有宵小啦，我查啦。
1: 对，就是很混乱，这样我们至少要做一些管控，然后其实也是保护大家，
0: 是
1: 那让大家比较有秩序的进去。那可能在确认这个时间，我们会跟这个国土署还有管委会来 来确认了、
0: 所以要拆之前，你的家里如果还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值得拿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具有回忆的，像相片啊什么的，这个都会有另外公告说，哎、欸，你可以拿的时间。
1: 对，我们希望的做法是这样，就是确认公告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的时间，当然也会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那因为有一些人他说他可能有段时间都住在外面嘛，
0: 是，
1: 那他可能会要

0: 回去哪一些东西，这个都是有考虑到的。
1: 还有一个，因为在拆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噪音跟粉尘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县政府有没有跟国土署的这些拆除的施工机具的这些厂商们有跟他们协调说，哎，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这个其实在施工里面都有规划了，包括洒水的设备啦，还有周边这个洒水降低粉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施工厂商都会依照规划来做，那甚至他会做一些加强。那现在开始拆除之后，我看情况会去做调整，滚动调整，这个加强它的强度，
1: 是
0: 对这个部分洒水这个会处理。那噪音的部分当然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噪音是一定会有，那就像我讲的，后续如果说降低楼层之后有这个大钢牙用夹的方式来处理，它的噪音也会比较少，比较小啦，但当然噪音是不可避免的啦。那晚上的话尽量我们都没有施工，只有做到晚上七点，
1: 是
0: 所以说夜间的时间就保留给这个不要影响到民众夜间的生活了。对，大概会是初步这样规划，当然有一些细节可能在实际进行当中，大概周边的居民也会有一些反应哈，那厂商也会有一些回馈，这个部分可以再去做讨论
1: 哦，再做一个滚动式的调
0: 整，可以做一个检讨。
1: 哦，是是是。那你知道我们之前这个富裕精华大楼，我们本来是说从过年后开始被贴嘛，一直到现在拖到五月哈，现在终于他开始要进行拆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0: 是。
1: 那紧接着来就是我们的汛期台风，还有最近得当嘛些淡薄油嘞油嘞啊那哈。那么以处长您来看哦，这一次的这个拆的建筑物哈是这么的大量，规模是这么的大，你有没有担心哪一个环节？
0: 其实当然还是担心这个天灾啦，就是发生这个天然的影响，天灾的影响。那这个部分在拆除的施工的规划，当然周边的防护他们都会做得到位，这个也是当初县府跟国土署特别要求这个设计的单位跟未来的施工厂商要做好。可是如果说碰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地震，
1: 对对对，
0: 甚至台风这个状况的话，
1: 是是是，
0: 那当然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啦。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顺利。那这一些的台风豪雨也会影响到施工的进度，这是不可讳言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厂商他也没办法施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顾虑到这个施工人员跟机具，他们在运作也必须要顾虑到安全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当然不希望说能会有这些这么频繁的希望能够天灾降到最低哈，那我们
1: 就平平安安的，都靠老天爷帮忙。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那边还有一个加油站呢我不晓得这个你们的灭火设施是否有跟国土署协调说，这个我们就不要说我乌鸦嘴啦，因为加油站的油槽就在底下嘛而且要挖的那个大楼又距离那里蛮近的那对于这种灭火的设施，你们是否有跟这个国土署来做这个讨论过？
0: 这个刚刚我讲的就是说加油站基本上我们会将它做一个区隔
1: 直接把它区隔开了，
0: 对，围篱的区隔，不会动到它的范围。那当然当中有一些可能会衍生的这个工地安全的情况这个也都会考虑进去。我想公安的部分在这个工程里面也都有编列一定比例的预算，
1: 是
0: 也会要求厂商特别注意这一块。
1: 是。那我知道之前好像有那种不符合资格有租金补贴资格的这些资格户，好像我们建设处又有重新开放让这些不符合资格的人也可以来申请租金补贴。
0: 基本上不符合资格的话应该是不能够申请
1: 租金补贴。就算一开始没有申请的人呢，
0: 有一些人可能的状况是他前面他可能没有需求，或者是他前面有其他的方式。
1: 对了，应该是这样问才对啦。
0: 对，如果他是符合资格，基本上我们都会受理他的这个租金补贴的申请。但是因为有些是、
1: 你可能先去住亲戚家。
0: 对对对，有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有这个情况。或者是他之前都在外地工作，现在回来了。但他的房屋被拆掉了，或者他是受灾户。那这个特殊情况我们都会做个案的讨论。
1: 对啦，应该是这样子请教才对啦。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就是说也帮大家问一下。
0: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个案情况啦。
1: 就你原本是符合资格，但是你没有使用这个租金补贴，可能就是如同刚刚处长讲的有这么多的因素齁。那现在你要来回过头来要来申请都可以，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都可以。
0: 对，前提是说他的条件是要符合的齁。
1: 是是是，
0: 那他的个案情况我们都会来做个案的处理啦。
1: 好，我们

0: 个物友在问哈，他说拆除期间会有警察巡视吗？
1: 基本上哈，我们现在有跟花莲县警察局分局，他有他会安排一些勤务去做巡逻。
0: 哦，
1: 当然不会，警察不会一直站在那里，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勤务，不过会有一些这样的安排。对，
0: 不过物友不用担心，中华派出所就在那里啦。
1: 对，他们会有一些勤务上的资源安排。
0: 对对，是、
1: 这个当初有特别去协调。是，
0: 我不晓得在你们过去拆除大楼的经验里，当大楼整个夷为平地，然后呢路面也把它做成了，连沥青都把它铺设完了之后，其实对于灾民来讲，他才会真正突然发现他没了，他的财产没了，你们如何协助大家做重建？
1: 像富裕精华这个社区，其实他们的重建的脚步已经都开始进行了。那么未来这个管委会可能也透过他们区监会讨论，确认拆除完之后要走这个都市更新的重建。
0: 这个时候就是县政府来协助了。
1: 对，就是按照都市更新的程序了。当然前面县政府协助，到中央有一些补助，包括这个强制拆除的红单强制拆除的重建，中央也会有一些重建工程经费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协助他们的。这个程序已经开始进行，他们的都市更新，他们自主更新的更新会成立了。那后续的程序我们都会按照这个规定来协助他们。
0: 在拆除的这个经费，住户是不用花钱。
1: 因为它是属于强制拆除，这个经过国土署认定确认了。
0: 对，但是在灾后要重建的话，住户就要花钱了哈。
1: 重建的话，因为这个是私有住宅，当然住户就要负担费用一部分费用。不过我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一次0403地震红单强制拆除的住户，那么中央有这个重建工程费用的补助。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如果说你是社区大楼，最高可以有这个每平120,000，最多3,600,000每个人每户这样子的一个补助，这个都会协助他们来进行。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大楼在即将要拆除的前哨，这0403历经了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里，我们富裕精华的大楼的管委会也已经跟我们所有的用户花了2年的时间来做一个协调。未来大家要何去何从？
1: 对，一方面当然也是他们很早也就确定要做这个强拆之后要做都更重建。那当然在程序上，我们知道都市更新它有它一定的程序，
0: 是
1: 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所以我们也协助他们尽快就先走这个程序了，因为势必最后拆完之后要走这个重建的程序嘛。
0: 是，
1: 那前面的程序就先走了，当然这个会继续再推动下去了，尽可能的。我们现在包括协助其他的强制拆除的重建的，包括天王星这些都一样，
0: 现在都还在协助当中，
1: 都还在进行当中。
0: 是，
1: 那我们也会尽快的加快这个速度了哈，那审议的速度，那有一些可以去做，包括这个像他们的这个都更的事业计划跟这个全变计划，如果可以一起同时进行的话，这个程序我们都尽量的想办法缩短。
0: 是，我们想说未来呢，不管如何，对于我们的灾民朋友来说，重建是未来一条漫长的道路，但现在迫切在即的就是房子的拆除哈。那也期盼这个工程可以顺利，那也
1: 希望能够顺利。
0: 对，也要说国土署加油，花莲县政府加油，谢谢我们的处长，
1: 谢谢
0: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再回来。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性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循线逮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获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性驾驶

0: 只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
1: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巡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0: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4: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身历其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3: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身历其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尘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出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6: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就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是人造光。
5: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钢材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我们在今天怕亏心来当单元里，我们想和大家导读一则非常非常感人的新闻。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哎，真的啊，我们这一生活着，我能够在这个台湾那么小，如果你从卫星图来看自己，你看你从那个外太空来看自己，自己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但我想在我生活的这一块土地上，我想要留下些什么。真的，我想留下些什么呢？在我今天和大家导读的这个新闻里面，我不断的问自己，那就是这则新闻我们先和你分享。非常非常感人的阿嬷，你还记得十块便当阿嬷吗？在 YT 你还可以看得到这个阿嬷的身影，还有之前好久好久以前，好多年好多年以前，年轻的许孝顺也去访问过这个阿嬷。这个阿嬷她叫做庄珠玉女，在高雄行善好多年，她就摆一个摊，卖的是自助便当，来的人她只收十块。庄珠玉女阿嬷，她出生在澎湖白沙乡的吉贝村，在她回乡里的甘云安一起移居到高雄，在高雄港从事码头装卸的工作。因为不甘这类码头工人劳累，他不只提供地方给工人住宿，还开始免费提供便当。

让大家温饱。其实后来他撑不住了，也只收十块钱的餐费。本来是家长古早时代是免钱的呢，阿拉现在无法度啦，吼，才淡薄仔收十块啦，但是以后。

五十冬啦，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他被封为十元便当阿嬷。后来这个阿嬷十年前过身了后，在澎湖县的吉贝村不得了了，村民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哎，也好心，哎，也传承了母亲的善念，成立了庄周玉女的慈善会。哎呦，持续的帮助高雄还有澎湖这些弱势族群。最近传出他的儿子过世的消息，哇，大家又非常非常不舍。很多的网友就纷纷的在脸书哀悼说，这真的是人间菩萨功德圆满，这真的是母子连心，令人佩服。一路走来，很多人受过他们帮助的人都说谢谢你，没受过帮助的看过他们感人事迹的这个母子连心，妈妈做很神书，妈妈跪翁了后怕接棒继续来做神书。很多网友说谢谢你们帮助了很多人。

很多书都会告诉你这一生你想要什么，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曾真正的活过

依我在做广播，昨天啊，这个很认真的，其实我已经思考好久了，但我昨天真正下笔来写提纲，关于今天富裕精华大楼要拆迁，我们访问处长的提纲。说真的，一栋大楼在地震过后，那个惊吓，那个住在那栋楼的一群人，顿时无家可归。哎呀，真正无家可归呢。然后呢，在政府的帮助之下，好，那有些可能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房子可能刚买啊，你的储蓄人还在缴贷款，但是你都无家可归。那面临拆除，爱能力。然后管委会开会，大家决定要拆除，办都更，把房子再盖回来。哎，你之前的贷款跟之后你要再盖回来的贷款，啊，咱若先顾无钱的时阵，啊，更没有中到乐透，好，没有办法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啊，你看那个日子很难熬，对不对？那么以拆除就好，从那个时候0403的地震一直到现在，这栋大楼陆续要开拆。我看到了，我长期观察着建设处的处长，一直到各个主管，从0206的米伦地震到0403的地震，然后到去年923的堰塞湖，我们就单单以建设处来讲。今天我们同事笑着说，我说哎，今天我们要访问处长，因为我们台长，我们分台长不在，那请帮我招呼一下。同事就说了啊，那那处长哦，真的从这个烟斗啊上哦，到这几年哦，真的他真的被世事，真的有世事沧桑的感觉，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也许是人高马大吧，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长官，做什么事情一定会一步一脚印的实实在在的做，包含各科室的主管。我觉得每一个人也许在我们的人生阶段里，我们可能会因为工作而留下了一些生命足迹，如处长他们各科室主管。

关门，而我们留下的足迹也许就默默地做，但最后总有那么一群人懂你且默默地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生样貌，我真的觉得人生像什么你知道吗？像最近我一直在学习看曲线图因为我一直说嘛，我们相处了那么久了，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个我没看过的领域，就是透过广播跟我们身旁这么多年那些在家在你以后朋友，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往财富自由的方向前进啦但这财富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吧，可是至少我们会有财富自由的理想观，他也要叫理想观吗？不，就是逐梦踏实的那种观念。同样的，当我观察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然后也看到了住户们面对房子即将要拆除，可能在拆的过程还没拆之前你还想说我的东西在里面，只不过是进不去，然后一直要拆的时候啊，原来我可以进去拿东西，然后到最后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然后到最后你又看到你的房子慢慢的越来越减少，半年后它夷为平地。我不知道那种心境是如何，但是我倒是经常，会去走过，会去路过，刻意的路过那个曾经的高楼被夷为平地，现在已经铺设沥青的路面，我会去很刻意的去，时不时的刻意的去走过，我都会去想，人生有时候你时间一过的时候，好像过去从来未曾发生过，但是在你的心里会有那一点小小的印记。所以看着阿嬷和他的儿子，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新闻导读，他们这一生的行善无怨无悔，卖掉七间厝，你知道，财富自由，你知道，把七间厝卖掉，然后接续的他们在持续的在行善，一直到生命戛然停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毅力和定力？就像我看着公部门他们兢兢业业的很认真的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然后也看着我们的可能即将被影响在大陆拆迁的这些住在那附近的住户，还有交通的流量动线的改变，而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正透过广播将这个交通的讯息还有拆除的样貌初胚，可能他未来会怎么做怎么拆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广播和所有的朋友分享，就如同我们和您分享今天的新闻导读。我觉得人生我们可以留些什么，我总觉得人生每一天只要我们愿意，哪怕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扮演着那个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都可以去给自己，当作是那个骨盘大盘里面的一个曲线当中的一个点。你不觉得呢？你当你在看那个 K 棒的时候，50天、10天、200天，这就是股票分析师他们最喜欢跟股民说的，好，现在你可以进场了，现在你赶快杀出盘，他们用的就是那个军旗，用那个时间线来告诉你什么时候下手，第一次下手，第二次下手，第三次全 all in 下去，下好离手，这些都是用时间来去拼凑出来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从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每一天，从时间，然后到每一天，到一年，然后到我们在不同的空间移动，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我们有了哪一些行为，我们有哪一些念头，你不觉得吗？这都是我们自

己，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大盘均线，你知道？所以我总觉得人生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当然也许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也有一些有没有很不堪的，但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像这个阿嬷和他的儿子一样坚持的那个行动？我不晓得这一生你可曾真正的活过，那你在乎的是什么？你坚持的是什么？你愿意的是什么？我们就以工作来说，你是因工作而工作，还是在工作当中看到了你的价值呢？我想我所看到的处长，我所看到的主管们，我想在他们身上我都看到了一种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的生命亮点。

即便你现在是一个职业驾驶，你是否也看到了自己的生命亮点呢？即便你现在是为很多顾客服务的餐饮业，在你挖勺的那一刻，你是否也看见了你的生命亮点呢？

我的理解是，你要看到你自己是否真诚活过之，你是否欢喜做甘愿受，你是否愿意付出呢？休息片刻，咱们待会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8.8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91.4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另外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

0: 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7: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6: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6: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7: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8: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7: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6: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9: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0: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9: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6: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2:08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啊，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天气不像完美而立，不是很美而立的，不是一个 beautiful day 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开车小心啊，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那最近呢，如果你在开车骑车，你有没有发现诶，好像大家的速度都变慢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爱挡刺你呢？哦，啊，前面那台车为什么那残留孤立舍哈？啊，前面那个车为什么慢？不要十万个为什么。那这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啊，来来来，如果你有一些啊，咋烦心事哈？你就觉得为什么？来，告诉你，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天体。好，来，昨天是24节气的小满，你知道呢？节气在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十万个为什么跑出来啊，咋个代级啦，欢心的代级啦，哈，甚至也 kick 挡球，弯给为什么？因为磁场在变化，那我们就跟这个宇宙在变了。那这个时间就是前三后三，前一后一这三天的哈。所以你觉得说啊，最近我是安装一万哪呢哈？啊，这是因为节气的关系啦哈。好啦，那也不要太有太多的想法，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北刷电话公路开通咯，不是开通啦，放行啦，现在是开放通行，它不是全线都可以通啦，不行啦，还在做，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前面的绿水，好，现在呢还在放行中啊，它会放行到一点。那我们要叮咛你哦，明天台14甲线的杜鹃花季正热情的展开，并且有实施高层载管制哦。那管制地点就在翠峰跟大屿岭这一段哦。西端是在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在大屿岭跟台八线110K 的路口。那它会实施含三人以上的高承载的管制，也就是说含三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惠德隧道，这里分别有复建工程以及边坡施工，还有隧道交通设施的清洗。台九丁在观音跟和平到和仁隧道这个地方有边坡以及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那另外台30线哦，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11线的8.2到9.1K 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荒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陆续给我们 say hello， 不论你是的黄莲桃以下工地黄莲妹，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宝林，谢谢李俊，谢谢洪大侠，也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榜，也谢谢碧玲。碧玲说的对，自己就是自己，这个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真的，碧玲你也是真的很有眼见。好的，来，狗粮啊，你怎么啦？咳嗽不会好哈。好，你知道咳嗽，对哈，咳嗽2周不会好哦。哎呦，这实在不行，我跟你说现在的人就是这样，你感冒了那家扫都扫不停，扫不好，扫到像黑菇，有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气管敏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共同有经历过那个 COVID-19 的震荡，所以我们的那个应该这么说，余邪未清啦，啊，所以宝林，不是宝林啦，那个狗粮宝林好好的啦，哈。所以狗粮也就是我有事没事都喝水啦，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小玉，也谢谢我们的气质宝宝，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哦，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班长。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风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您喽，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幸运男孩》的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还是喜欢 Lady Gaga， 一定要告诉你这首歌曲《The Joker》，一块来欣赏。

欸、你知道吗？最近啊，不是就在学看大盘吗？那以前看 K 棒，现在整个就是看均线。那在看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东西我们的人生也可以用均线来看，包括我们只要看自己哈，就这50天、100天跟200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有什么，然后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哈去做分类，那就可以知道说，哎、欸、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哪些事情？哎、欸，我觉得我好像做的还不错，好像怎样？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我们大家都凭感觉，对不对？那我就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不是很多人的表白吗？对不对？那他就大家就看到那个号码怎样怎样，如果他能够做那个统计图、统计学的原理，然后去抓均线，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是我应该几号，那个时候几号，然后是不是就不会用猜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可以用电脑去算算出来说，哎、欸，买几号几号他就中，有没有？对呀、啊，那有些人就说，啊，你大概这阵子买什么尾数几号尾数几的，你的那个刮刮乐就会中奖。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就是在看那个大盘的均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以从大到社会国家，小到我们自己个人，然后小到我们自己的，你知道我们自己的这种修身养性，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你知道人生规划，甚至我们的理财目标，都可以透过统计学来去看自己。因为统计学有一个原理叫做趋光定律，你知道吗？就你就会慢慢慢慢靠拢靠拢，然后最后呢大家就会定量，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趋光效应了，向光原理，那就往那个方向来走。所以啊，你不觉得人生其实有一个，你不觉得我们都很像那个大海有一个指导鱼，有没有？那个大鱼啊，他们在一群鱼，他们在游来游去，然后他们就会知道左右左右，就会一直跟着那个鱼群走嘛，对不对？所以人生，对，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只是说那个觉悟感，就是你有没有那种趋光效应，你是那道光，还是你如果不是那个那道光，你是不是愿意跟着 follow anything， follow 一个 leader， 然后一起来走，然后是不是你可以找到你人生中的 captain， 你有没有找到那个船长，然后那个船长是不是可以带你走到了正确的船，而且那个船不会浮掉，不会烂掉，不会在大海当中浮沉的船呢？如果你自己是一个Captor， 你是一个船长，你可能就可以知道哦，这个船有 多么的强壮，我可以载多少人，然后呢这个绝对不会超载，一旦超载的时候大家就会翻覆。那你知道吗，人生你不觉得就是很奥妙吗？说到这里来我就觉得很兴奋。

0: God, I feel invincible。
1: 好的，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艾拉兰利的这一首 Broken。

学院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这一个礼拜一连五天，我们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当然，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脑袋正在做重组。你知道广播是一个很迷人的、很迷人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迷人的工作，因为可以跟看不到的你，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思我想故我在，每一天所看到的社会上的形形色色，这也丰富了你我的生活。不是吗？不敢和我相关或是不相关的，我们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一点钟过后，我们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休息两天之后，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见喽！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军售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外媒报道再指出，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目前

0: 且没有任何有关美国要调整此项军售的讯息。
1: 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0: 郭雅慧强调，反倒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在国会的军购特别预算案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川普本月初曾跟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波兰国防部透露，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目前驻波兰美军约有8500名，分别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务以及美波双边协议下的行动。川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发生争执后，华府五月初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川普曾批评欧洲对伊朗战争的反应，并扬言可能会考虑退出北约。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重新站上42000点。台积电最高2250元，上涨20元，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加权指数上涨851点，来到4222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4: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3: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全球油市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开放霍姆兹海峡。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姆兹海峡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然已经从伊朗战争期间高峰的126美元回落，但明显仍高于战争前的每桶70美元。男子苏耀辉涉嫌在29年前持刀砍伤一对夫妇，被判刑8年定谳。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感谢含冤30年终获清白，不过高检署认为判决违背法令，决定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1997年11月间，新北市土城一对夫妇在住处遭两名头戴安全帽凶嫌持刀砍伤。虽然现场没有凶刀指纹等迹证，但被害夫妇坚信因检举违建遭人报复，并且指认男子苏耀辉犯案。立审法院判决有罪，2006年间判刑8年定谳。苏耀辉坚信自己清白，逃亡多年不愿入狱，数度申请再审，直到今年初才获准开启了再审程序。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没有相关物证或生物迹证，检察官起诉主要凭据是指认和测谎等间接证据，但被害夫妇凭借单一照片并经诱导做出指认以及测谎的过程有瑕疵，因此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临判之后表达含冤近30年的悲哀，也感谢许多人帮助得以重获清白。对此高检署研议之后认为，本案对于指认程序依据大法官释字384号解释、测谎鉴定和相关事实认定、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的推演适用等重要事项都有疏误地方，而有违背法令之余，检方已原判决违背法令，依法提起上诉。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周姓跟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嫌犯在台东的包栋民宿设置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俊学报。

0: 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诈欺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范闲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2: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1: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5台、平板5台、犯案手机40支、无线路由7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的电话，误以为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遭监管，便在4天内交付新台币180万元，直到对方5度索讨账户的款项才惊觉受骗。案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团成员。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6: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7: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6: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8: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9: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10: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
0: 要遵守

0: 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五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六十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1: 丢脸。
2: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暨政政捷员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3: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4: 对啊，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2: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成报道。
6: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7: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6: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益助，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行政命令将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苑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

0: 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

0: 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1: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极致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4: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6: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4: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4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7: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8: 建立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与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7: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

0: 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 IU 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兴分驻所翁进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3: 本分局福兴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2: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5: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到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即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营厅展开，记者魏金宁报道。
6: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7: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6: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2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9: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

0: 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冰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蹲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看到绿灯闪烁。

0: 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22号礼拜五上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上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从昨天呢到今天，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天气都是似曾相似的啊？嘿，龙安，你热热嘿嘿哈。好，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要做好防晒了。这个时候除了防晒之外呢，还要尽量的躲在哈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我觉得阴凉的地方已经不够了，阴凉然后要有风哈，通风真的是很重要哎。要不然真的是你以为躲在室内，结果室内不通风，然后鬼也很像三温暖一样，那个汗真的是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哦。好，所以呢，这个汗一直在流，水分也要一直补充啊。提醒大家，身边呢如果有老人、小孩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当然都要互相的留意跟照顾一下哈，看一下这个身体呢是不是 OK 哈，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啦？当然也要避免哦中暑或者是热伤害。

我觉得好像已经到了那一种，就是可以把那个凉感的毛巾拿出来，然后呢把它沾满哈、哦、这个凉凉的凉水哈、哦，这个冷水哈、哦，然后披在身上可以帮助散热哈、哦。好，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内补水，外面呢哈、哦、要尽量就是保持凉爽通风啦。外出的时候呢，嘿，穿一下防晒外套哈。今天5月22号呢，我们下午的节目是跟花莲一起来做联播的，跟花莲的朋友说声午安，你好。今天5月22号 ，Happy Friday！ 到底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还有周末会是怎么样的天气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这一首作品《狂热》。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狂热》，有没有觉得很符合今天的天气的感觉啊？花莲的朋友，你那边热热吗？有没有还好呢？有没有多补水呢？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2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今天呢，在台湾各地，包括了澎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呢，5月23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是高温炎热哦。周末的时候都还是高温炎热哦。那另外在外岛马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的。

进度，今明两天一样哦，在东南部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我觉得呢，听到焚风两个字，台东应该又是躲不掉了哈。好，外出的时候呢，记得防晒、补水，还有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好，另外来看到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因为封面系统呢从日本的南方海面一路延伸到中国南方附近哦，所以台湾呢受到影响的区域呢，包括了是金门、马祖云量偏多，甚至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所以如果这几天要到外岛地区去的话呢，往返的航班要特别留意了。那在台湾呢，今天天气是稳定的，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飘雨，不过降雨不明显，各地大多都是呢啊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好，那目前呢各地的温度还是要注意这个高温哦，因为呢都有30度以上的这个温度，尤其今天的东南部地区，还有呢一直到明天下个礼拜二期间哦，这个时间呢西半部、东南部都很容易出现36度，甚至是上看37度的高温。好，周末呢云量会开始减少，温度呢是提升的速度会比较快。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呢是偏南风，虽然呢，这个会稍微减弱，但是高温呢可能会达到35度左右。在花东纵谷地区呢，明天到下个礼拜二，在偏南风的沉降影响之下，台东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那今天呢降雨的几率呢是比较零星的，午后对流发展的情形之下，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北部的迎风面虽然有水汽的移入，但是降雨几率不明显。到了晚上之后呢，午后的雷阵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但是金门、马祖的雾哦，这样的局部的状况呢还是会持续，未来一周的天气大致也是如此，午后的雷阵雨形态呢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未来一周清晨的时段，在中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稍微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虽然说降雨的情形出现在上班时段的前后，白天中午过后，降雨的情况又会慢慢的消失。好，所以看这几天哦，应该都是要跟这种就是炎热的高温来共处了。那当然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待在家里或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哦。好，就是不是是只有看这个天气而已啦哦，因为有时候室内啦，这温度一闷哦，然后又没有通风，然后又没有注意到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中暑的情形哦。对，来对 him 啊，是 him 盖罗啊哈。好，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里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多云时阴，降雨几率10%，气温来到了25到32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的天气呢温暖，但是呢有一点闷热，我就已经在台东了，不是温暖而已，那个吹来的风，还有呢你要坐到车子上的那一刻都会觉得说哇，这里面那寒流咧。好，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建议呢穿着透气，那甚至是有凉感的衣服把它穿起来哈啊。如果在家里你觉得也在 tomate 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散热一下哈。好，今天还是有强风特报哦，在台东的话要注意这个风势跟行车的安全。那今天呢一样哦，是有焚风的几率，甚至有高温的特报，所以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啦。好的，再来看到我们花莲地区的在地生活天气。在花莲今天呢是多云时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来到了25到30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北转偏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花莲闷热当中还是有降雨的可能，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补水防晒，当然呢要适时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带个雨具出门，降雨几率20%。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阴时多云哦，所以晚上的时候看起来这温度会稍微舒适一点点啦齁。

听到的歌曲追随着乐团 Train 的 Drive By， 下午的1:25。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地区，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好，在 114.6 公里，这里呢是目前哦有相关的管制规定哦。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下午的4:30到晚上6:00。好，那4:30到6:00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六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好，这边呢也是有管制的放行时间，那下午的3:00到3:05，还有傍晚的5:00到5:30都是放行的时间，5:30到6:00只出不进，晚上6:00到明天早上7:00都是封闭管制的。今天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的放行点来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再看到台14甲线，好，目前呢在我们的翠峰管制站到大屿岭18公里到41.5公里，那也是因应了这个杜鹃花季的期间有相关的这个高承载的管制还有流量的管制，那目前呢在周休的时候呢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管制哦。那我们来看到呢在管制的时间是上午的6:00到11:00，地点呢会是在有两个端点，包括在我们的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线41.5公里大屿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好，那高承载的管制方式呢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跟乙类的大客车不受限制，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搭

乘这个大众的运输系统，流量的部分呢是每十分钟放行20辆，当然会是拥塞的状况来调整这个放行的时间段。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见解以及职业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形象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

0: 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1: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心智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4: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些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然后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等等的课程。
3: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依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两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7: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6: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8: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7: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0: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9: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0: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11: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

0: 规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印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9: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啊、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然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0: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可米小子这一首作品《红蜻蜓》，小的1:46。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一样是在我们的花莲台九线的苏华公路，再来看到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在这边有附近工程在进行，目前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在162.8公里，这里有上面播的施工工程，道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那5点钟之前都是双向封闭管制的，现场管制车辆会一直放行结束为止，要请您留意。在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路段161.3到163.4公里，隧道有交通的设施清洗交通管制，那是机动的管制放行。另外再来看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39.8到45.2公里，这里有刷坡的工程，那目前呢是5点之前整点放行10分钟，假日没有管制。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60.3到63.3公里，这里也是有交通的设施清洗的交通管制，那目前在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再来看到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那目前是封闭的。

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双向呢是通行的。在来到了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路段四公里处有上面波的保护工程，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

0: 曲奖的最佳新人入围的名单。好，在上个礼拜5月13号的时候公布了，在现场呢，就是做节目的现场啦，我们就看到那个网络的一些讯息啦，还有相关的这个公告的内容，然后看到名单，我觉得哇，好棒哦！今年的新人这是个个都有实力，而且音乐都非常有自己的个人特色哦。稍微来介绍一下今年的金曲新人有哪一些吧。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其实是新人，但是以前呢，他也是乐团的成员哦，有点像是苏打绿当中的清风黑，他单飞之后，当然也是可以入围新人奖哦。他是谁呢？他是以前是在糖猫乐团里面呢担任鼓手兼主唱的高真，在今年呢，他发行了他的专辑，就叫做这张作品呢，我来看一下啊，对对 ，Alive， 好，这张专辑叫做 Alive。当中呢，他其实用了他很多非常 chill 的节奏啦，跟 beat， 还有呢，他非常会转音的 R&B 的歌声来打造作品。其中这一首 Coconut 椰子是你，
1: 明明是你，知道为何跟我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高真这一首作品 Coconut 椰子是你。啊，讲到就是好像一个很容易呢齁躲在这椰子壳里面的一颗心，可能呢 hard outside, soft inside, 就有点外表呢好像冷冰冰的硬硬的感觉，但是里面呢却是非常柔软然后又甜美多汁的。好的，喜欢高真的音乐作品的话，这一张专辑呢 Alive 也可以去听起来，我觉得它的氛围它的 vibe 就是很 chill 的感觉，还有 R&B 的唱腔真的很会转音耶。1:53，继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东。好，我们来看到在台东市区呢，目前在市区的自来水施工会到今天下午4点，所以目前呢间歇性停水的部分会是在我们的强国街马亨亨大道跟

跟周遭的向导巷弄之间。好，请您呢还是稍后一下哦，待会呢如果恢复供水的话，记得打开水龙头看一下啊，这个供水啦还有水质是否正常。继续来看到呢，在市区的其他施工的段落，在郑州街61号的路段，还有浙江路62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9到11号，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在2到8之1号，还有梧州街的121巷1到7号，丰盛路150巷66到82号当中，这边也有用户的接管施工要请您呢注意一下巷道巷弄之间的行车安全，还有施工呢尽量哦就是放慢速度，然后当然配合现场的这引导跟指挥。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口，还有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杭州街接口，这边有人孔的收竹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台十一乙线在志航路段四公里350到40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配合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目前管制当中，等一下3点到3点10分开放通行，下午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也是通行的。另外呢，在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从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了。再来提供给您呢，在我们的南横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那进入的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提醒您现在时间1点55分，要记得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那每周的5、6、日、1好，这几天呢都是有开放通行的，一样是早上7点下午2点的时间进入，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5分。金曲的新人奖还有这一位，我觉得接下来呢，这一切都是音乐的高材生哦。他呢在国外是学习这个钢琴，还有我觉得他有学过那个声乐的专业，所以他唱歌的方式有一点声乐的感觉。他是 CJ Meat。去年发行的专辑《我说》，这一首歌曲《最熬一帮车》。

0: 我认识他是从社群上面的这个影片啊，看到他在翻唱，觉得哇，这个人的唱功太厉害了吧。然后他现在呢也有参加那个台中百货公司的哈这个歌唱比赛，拿下冠军，也是有台中呢哈在驻唱，然后也有表演的场次。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上到他的啊这相关的社群网站来搜寻一下 CJ Meet。
1: 几点了？
0: 接下来听到呢是才女，她是伯克利 Berkeley 音乐学院的才女陈以诺，在去年发行了这一张可以说是客语专辑，叫做《漫花志》。专辑当中呢，她用了客语啦，用了这个就是广东话，然后还有呢像是英文来发行了她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十等碎等》，待会两点钟我们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60.9 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4.4 到 4.3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7: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6: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7: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6: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7: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哦，
6: 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7: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经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一首作品《一样的夏天》。下午的2:10，刚窗外的天色呢，阳光还是很炙热哦。觉得这样子的阳光的亮度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补水了。好的，继续来关心在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新兰渔港的路段，东河乡的台十一线148公里336到426公尺，这里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

再来看到台十一线东河乡兴隆路段，在双向138到139公里，这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那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呢是有相关的这个测速照相。好，那区间测速的范围呢都是限速60公里的，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这里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点12分。继续来听到的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当中的入围者之一，他叫做旧以思。好，当时呢他也是在网络上面就是所串起的，因为发行了一些歌曲啦，都是用谐音梗，比如说呢像是都是 Weather 你这一首歌呢，在网络上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后来呢在去年他发行了这一张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也就是呢他的好朋友呢就是跟他开玩笑说，你根本就是把就是这个桃花呢换作成是这个创作的才华了吧，希望呢有一天可以才华换桃花。好的，来听到的歌曲旧以思，他这一首歌曲呢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探讨那一种有一点很喜欢人，然后呢坐在他身边的时候就会心跳加速的感觉，纯纯的爱的感觉，来自于 Joyce 旧以思，心跳119。

听到歌曲《绿昼以思》，心跳119。2:17，来看到南回当中的路况哦，在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在南新路段的423到424公里，这里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另外呢，在路段当中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武乡台九线的上武路段台九线的419公里，那这边呢有经常性的沥青路面零星修补工程。好，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

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在刚刚2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开放通行的时间截止了。好，那要提醒您的是，在放行路段当中的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在向阳路段的155公里有上滨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在下午呢是2点半到3点半放行1个小时。那要注意的是，今天礼拜五，所以呢3点过后都是不管制开放通行的。台二十线双向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在这边有上滨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目前是双向的道路机动管制放行，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看到台二实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在这边雾路到下马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都是双向管制的，下午的2点50到3点10分开放通行，还有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的定点管制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来到了采茶隧道西出口，在190公里这边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2点50分。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点20分。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呢，他在去年也是发行了2张专辑哦。那其实讲到两张专辑呢，他都是一样的歌曲，只是编曲跟混音的哦，这个节奏呢是不一样的。好，那今年呢，以这一张呢，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好，这个呢是一起度假版的哦。那这一张专辑呢是找到了不一样的这个beat maker 啦哈、哦，来帮他制作的一些beat。好，所以混音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有融合了大家的创意在里面，当然呢他也用他非常就是融入在节奏里面的饶舌感哦，加在他这个歌词里面啦，所以有一点类似像吟唱，又有一点像是 rap 的感觉，那节奏呢都是非常的 chill， 具有那种电子的那种风格，有一点些许的 lo-fi 的感觉。他是陈贤靖，甚至呢在很多的金鹰奖啦，还有呢跟歌手的合作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送上这一首歌曲 Super Hyper。

听到的歌曲是陈贤进的 Super Hyper， 这张专辑呢都是用电音啊融入了他的这个饶舌的歌曲在里面。好，那当然呢，如果想要听到他不一样版本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哦。好，陈贤进。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位也是才女，她来自于高雄。那其实呢，当初她也是一度在想说，到底呢要不要就是往音乐这一条路前进哦？但是呢，受到她的爸妈的这个影响，那当然也是支持她说，你与其呢就是等到三十岁才发现说你想要走这一条路，倒不如现在就去尝试看看。果然呢在去年呢，她就是以她喜欢的动漫啦，然后呢这个航海王为灵感，然后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海螺记》，那也写下了呢他自己心中的这个旋律跟他音乐里面的世界。他是163 Braces， 这一首作品也是有电影感觉的《天空》。

103 Braces 这一首作品《天空》，下午的2:26。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资讯哦。那其实呢，来到了夏天啦，很多人呢都为了想要满足这个解渴啦，然后甚至又想要解这个口腹之欲，对不对？好，所以呢，都会想说哦，来喝个饮料好了。好，但是呢，饮料的热量呢，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些啊，这个雷区，好，甚至是这个被忽略的部分哦，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好，有一些呢，看似是啊，以为是天然的饮品哦，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糖分跟热量都是爆高的哦。好，根据营养师张新芳张营养师表示呢，啊，有看到一些饮料，包括像是哦，外表看似天然的水果茶饮哦，其实呢，有时候因为里面有这个茶的成分，好，那为了就是压制这个茶的这个涩涩的感觉哦，好，所以呢会加入了大量的糖浆，像是高果糖的糖浆，那也会呢哦来让这个饮料里面的糖分呢是增加的。再来呢，他有讲到奶盖或者是焦糖的咖啡哦，黑咖啡本身呢是可以帮助代谢哦，但是加入了奶盖或者是风味糖浆或者是鲜奶油，那其实呢哦，你看里面有这个蜂糖啦，啊，或者是焦糖啦，然后加上的哦，这个奶油啦，不是鲜奶哦，是鲜奶油哦，好，那根本就是高糖跟高油脂的。

再来呢，其实补给的运动饮料也是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运动饮料有一点像是添加了电解质的糖水，稍微看一下上面哈、哦、标示的糖分的含量，不要以为说补水或者是补充电解质，没有想到补进去的是更多的糖分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南台湾的、新闻。好，那另外呢，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由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是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3: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

0: 影片。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2: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1: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5: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6: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8: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2: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3: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2: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3: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到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2: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3: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2: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3: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2: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14: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

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如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必须要卷舌的 pearl， 而牛奶要念成 milk， 很多人的 L 都发不清楚，就念成 milk， 这样是不对的，要念成 milk。 Can be said to， 可以说是 iconic drinks， 最具有代表性的饮品。 It is a Taiwanese tea based drink which is said to have been invented in tea shops in Taichung during the early 1980s. 这是一种以茶为基底的饮品，据说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台中的茶店所发明的。这边 tea-based drink 指的是以茶为基底的饮料。 Be said to 是一个句型，叫做据说或大家都这样说，后面加的是 have been invented， 用的是完成式不定词，表示的是据说是在之前就发明的。 Pearl means the chewy tapioca balls commonly added to the drink， 珍珠指的就是有嚼劲的木薯粉球，常常加到这个饮料里。 Chewy 是一个形容词，叫做可以嚼的啦，或是耐嚼的。 Tapioca balls 指的是木薯粉做成的球，就是粉圆。 Added to the drink 加到这个饮料里面。 Besides the most popular bubble milk tea, there are many variants of the drinks. 除了最受欢迎的泡沫奶茶，还有各种的变种。 There are many variants指的是有各种的变种。 Variant 名词就是变种啦，变异体。下面一段， There are two major kinds of bubble tea shops. One is to-go shops where customers can buy tea drinks to go, while the other is bubble tea house where you can sit and enjoy bubble tea and many other variations on the extensive menu. 这个句子非常的长，他说有两种主要的泡沫红茶店，第一种是外带店，就是顾客买了茶就可以带走，而另外一种则是泡沫红茶店，你可以坐在里面慢慢享用你的茶，还可以在菜单中选择许多延伸出来的饮品。 There are 是句型，叫做有。 Major 形容词，主要的。 To go shops 在英文里面外带就是 to go。 Variation 名词，变化变体。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Be said to， 据说，这个句型用在据说啦，大家都这样说的时候用。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The man is said to be a thief， 据说这个男的是一个小偷。接着，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very rich in the past， 据说他以前曾经非常的有钱。这边 He is said to后面加的是 have been very rich， 不定词用的是完成式，表示是据说之前或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Iconic， 形容词，符号的，非常出名的。Invent， 动词，发明，创造。Chewy， 形容词，耐嚼的，嚼不烂的。Tapioca， 名词，木薯粉。Commonly， 副词，经常的，普通的。Be added to， 片语，被增加到。Variant， 名词，变体，变种，变形。Customer 名词，顾客。

Variation 名词，变化、变动。Extensive 形容词，广阔的、大面积的、覆盖范围广的。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0: 时，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哦，在这个主题呢是讲到了哦，这个奶茶或者是珍珠奶茶，好，这个大家都喜欢喝，对不对？但是用英文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哦。好，如果是珍珠奶茶的话呢，哦，就是这一个 pure 哦 ，pure milk tea pure。好，就是珍珠的意思哦 ，pure milk tea。好，或者是 bubble tea。如果是 pearl 的意思呢，就是 pearl 哦，这个是珍珠。好 ，milk tea 就是奶茶，所以珍珠奶茶很容易理解吧？好，那如果呢是波霸奶茶哦，就比珍珠更大颗一点点的哈。哎，对，去买饮料你还要确定自己点对什么，点珍珠呢就是小的珍珠，波霸是波霸哦，哈哈哈哈，那个饮料的区分很明显哦。好 ，bubble 呢，它指的就是哈，就是一颗一颗的泡泡这样子的感觉哦。好，那当然呢，它现在呢，就是被拿来就是形容那一种，就是里面呢，有一颗一颗大大的哈昏泥哈，比昏泥还要再大颗一点的波霸的丢啦哦。好，所以叫做 bubble tea。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怎么样介绍呢？哈，这个珍珠奶茶呢？好，他讲说 bubble tea shop are everywhere in Taiwan。好，他讲说呢，这个波霸奶茶哦，就是这个茶店呐、啊，哦或饮料店呐、啊，哇，在台湾呢是四处可见呐、啊。Bubble tea also pearl milk tea or boba milk tea。好，他讲说呢 ，bubble tea 哈、哦，就是这个就是泡沫奶茶哈、哦，就是、泡沫茶哈、哦，或者是also pearl milk tea 哈、哦，珍珠奶茶，或者是 boba milk tea 哈、哦，是波霸。好，奶茶 can say to b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drinks in Taiwan。啊，讲说呢，其实奶茶啦，哈，或者是泡沫牛奶茶啦，啊，或者是珍珠奶茶啦，波霸奶茶啦，哈，这一些不一样的名称，但是呢，其实他们都是呢，哈，在台湾的饮料当中呢，iconic 就是指标性的意思哦。昨天好像有学到这个单字，对不对？好，他讲说呢 ，it is a Taiwanese tea-based drink。啊，讲说呢，哦，这个就是台湾的 tea based， 就是有以茶饮为主的这一些饮料，所以 tea based 就是有茶的基底，以茶为基底的饮料， which is said to have been invented in tea shop in Taichung drink the earlier 1980s。好，这个就是爱公的台中啊，哈，就是温刀啦，我的家乡。他讲说呢 ，which is said 哈，这是大家都在说哈，都在传的是什么呢 ？Have been invented 啊，就是呢，在哪里呢？在啊发明啊，在哪里发明的呢？就是在台中的哈这个 tea shop 饮料店。哇 ，during the early 1980s， 在198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呢，哦，台中呢有很多的哈、哦，这个喝茶的地方啦，哦，泡沫红茶店啦，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呢哈、哦，研发一些不一样的饮料啦。所以有人说呢，欸，其实那个珍珠奶茶、波霸奶茶是台中起源的。好，那讲到呢 ，pearl means the chewy topical 哦 ，tapioca。Tapioca balls commonly added to the drink。 好，这个有点难，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pearl 指的就是这个珍珠，那我们讲说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呢，不是真的是那个珍珠项链的珍珠。 pearl 呢 means the chewy tapioca。 好，他讲说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有嚼劲的这个 tapioca， 就是木薯粉制的 tapioca balls， 意思是说用它木薯粉呢来做的这个球类，意思是昏泥的丢啦。 commonly added to the drink， 一般呢都会是加在这个饮料当中的。 besides the most popular bubble milk tea， 好，除了呢除此之外呢，最有名的呢这个波霸奶茶呢 ，There are many variants of the drinks。 好，那讲说呢，这个

波霸奶茶呢，哦，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型，哦，可能里面会有加珍珠啦，还有呢可能会有，哦，不一样的，比如说绿茶珍珠、红茶珍珠奶茶加珍珠，然后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可能果饮类的，哦，就是调饮类的也会加珍珠。There are two major kind of bubble tea shops. 好，他讲说呢，欸，有两种呢主要的两种这个 bubble tea shop, 就是泡沫红茶店。One is to go shops, 一个呢就是 to go shops, 就是你可以外带的，就只有外带的。好，那另外呢where customer can buy tea drinks to go. 好，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呢 to go shop, 就是一个客人呢 customer can buy tea drinks, 他就是可以买这个饮料啦 to go 是什么意思？外带。好，所以呢这个 店的种类呢有两种，一个就是外带的店。好，while the other, 另外一种呢 is bubble tea house. 好，什么意思呢？好，就是你可以坐在里面的 bubble tea house。 好，这个就是泡沫红茶店。好，那个店呢你可以坐在里面的。Where you can sit and enjoy bubble tea and many other variations on the extensive menu.每次都被这个单字搞坏哈 ，variations on the extensive menu。好，就是呢，意思就是说哈，你可以坐在这个茶店里面啦，然后呢，可以点一些饮料啦哈 ，enjoy the bubble tea。好，就可以享受你的哈这个奶茶或者是你的泡沫红茶 ，and many other variation 哈，还有很多很多变化哈，不一样的 on the extensive。menu， 好，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 menu 当中呢，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餐点，你可以点来吃或点来喝。当然啦，它里面会有一些茶点啦，对不对？吼。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学习焦点哦，在今天的句型呢是这一句 be said to， 好，意思就是说呢，它被传为是什么，或者是据说它是被说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或事迹。我们来看一下哈，来，他说呢 ，the man is said to be a thief， 好，他讲说，那个人呢被说是一个小偷，是一个贼啦哈，这被传说被说啦哈，被别人说就对了。好，再来看 ，He is said to have been very rich in the past。好，他呢被说是呢以前就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好，所以都是别人说的哦。你可以讲说别人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哦。你要讲说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那就是 be said to。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英语通。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元呢，是第39集 Pearl Milk Tea 或者是 Bubble Tea。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1.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213.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

0: 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1: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0: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2: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0: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5: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6: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定定孤单

0: 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0: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科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兵？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伊了有，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逐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3: 有，
2: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2: 错！
4: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5: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心杰《自由》。下午的3:15，不可能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阳光也给我很自由的散放吧。要提醒大家哈，今天还是一样很闷热，要记得多补水了。下午外出的话呢，我觉得开车、骑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夜娘，因为呢这个斜射的关系，视线可能会比较不佳。开车、骑车都要放慢行车速度，当然呢也要提高警觉，看一下哈，左看右看，看一下前方的道路。有太阳眼镜啦或遮阳镜的齁，都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哈，这样子视线安全，行车才会安全。下午的3:16，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都是一起来做联播的哦。好，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们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5月22号呢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我们时光来到了1998年的5月22号，这一位歌手李心杰，他在当年呢发行了首张的 EP， 就叫做《自由》。这一首歌曲呢找到了张震岳作词作曲哦。那其实呢制作部分呢也是贾敏树老师跟徐金伦老师制作的。好，那其实当初他们打出的这个 slogan 就叫做“自由比汽油重要”。现在好像如果要行走自由，好像汽油也蛮重要的呢哦。好，因为现在那个汽油的关系哦，可能价格的部分大家都很担心，说会不会浮动，对不对？好啦，有汽油也是很重要，有自由也是很好。好，那这一首歌曲呢，相信哦，就是在大家呢听到这样子非常摇滚的歌曲之后呢，也是忘不了当年李心杰这样子短发啦，然后眼睛大大的，但是唱起自由来的那一种，就是很奔放、很自由的感觉哦。

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单曲，是在2001年的今天5月22号所发行的一首单曲。这一首歌呢，也是有收录在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当中。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美国的女子组合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当年呢，第三张专辑当中 ，Survivor 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之一，就叫做 Bootylicious。

听到的歌曲来自 Destiny's Child 的这一首作品 Bootlicious。 好，这一首歌曲呢，当年也是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是登上了冠军宝座。好，那这一首歌曲呢，甚至还在澳洲、加拿大、荷兰跟英国呢，都是进到了前五名哦，也是成为了呢他们当时组合当中呢第四首，也是最后一首登上单曲榜首的作品。其实当中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哦。那甚至包括像是电影啦《歌喉战》当中呢，他们也有把这一首歌曲呢拿来当做哈、哦、是他们当时呢 Revive 当中的哈、哦、这个歌曲之一。那其实中间呢那个转音啊，还有那 R&B 的哈、哦、那个和音的部分，真的是很考验默契耶。Destiny's Child 2001年5月22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就叫做 Bootlicious。 继续时间来到了2007年的5月22号，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oon 5魔力红，这一张专辑是他们第二张的作品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oon 5 魔力红，第一首作品叫做 Makes Me Wonder， 那这张专辑呢叫做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着魔了吗？久等了。好，第一首歌曲

那包括像是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他们当年巡演之后呢，就是用来激励自己的一个口号哦。这张专辑呢，在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百强专辑榜当中的第一名，第一个礼拜销量就是40万张，43万张，非常厉害哦。好，那当然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哦，那也都是呢，蔚为啊，现在不管是听他们现场的演唱会，或者是听专辑的时候呢，好像应该都会被收录到这个最爱当中的。这张专辑在英国呢，也是他们第二张登上榜首的作品哦，那也是第一张空降英国专辑榜冠军的作品。好，刚刚有讲到呢，在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呢，也是让人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的心头好。这一首歌一定要来听吧，也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这一首作品让他们在第51届的葛莱美奖上面呢入围了最佳流行组合合唱团体奖的入围奖项。好，那这一首单曲呢在当年销售的部分呢在美国卖出了1,647,000张的这个单曲的销量。好，那当然呢这一张单曲呢也是在这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面呢是排名第48名的，但是呢歌曲都是非常的洗脑而且很好听的。继续来到了2009年的5月22号，来听到这一张专辑是张悬的第3张的个人作品。这张专辑也让他入围了第2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张专辑叫做《城市》，来听到这一首作品《Beautiful Woman》。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押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5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佳宇说，
5: 现场并查扣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3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7: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

0: 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过，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1: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六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5: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6: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出门了，
8: 哎，王宝川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7: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9: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被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我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1: 哦，三弟，我很快乐。
1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1: 我真的很快乐啊！
12: 哎呦，疼死我了。
1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ICBO 冰球乐团。
14: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6: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7: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5: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找到了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的作品，这一首 Rain on Me， 2020年5月22号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哦。好，那当时呢，因为在发行期间呢是遇到了这个疫情期间，所以呢整个的发行策略啦，所以发行的歌曲啦，哇，真的都是大改哦。不过呢，当年在发行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借由这个网络的力量哦，然后找到了哇，这里是话题十足的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从 MV 到歌曲，然后到所有的画面的制作啦，这整个都是让大家听到了 Lady Gaga 呢，就算遇到了疫情，她的歌曲的曲风，还有她呢发行专辑的决心。下午的3:42，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今天我们跟花莲地区来联播，所以我们先来看到呢，在花莲的路况资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在这边呢有相关的道路管制。那等一下的4:30到晚上6点有开放通行，要注意的是4:30到6点只出不进，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前哦，好，到明天早上7点都是管制的时间。好，那假日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管制，在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道路呢也是有放行的时间，等一下的5点到5点半。好，那目前呢在5点半到6点也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管制的。再来看到台十四甲线啊，在这边呢，周休假日的时候，是因为遇到了这个杜鹃花季的这个管制时间。

好，所以呢，在翠峰管制站到大屿岭的18公里到41.5公里，这个杜顺花季的高承载管制跟流量的管制，所以呢，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假日时间呢，有管制。管制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11点钟。那有两个管制点，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线的翠峰管制站啊、在18公里处；东端的管制点呢，在台14甲线。41.5公里的大屿岭跟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那目前呢，高承载的管制方式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通行，那客运接驳跟乙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再来看到呢，在台九线苏花公路大清水民隧道159.4公里呢，这边是有修复工程在进行。那目前道路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道路呢是有相关的施工，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161.3公里到164.3公里、在这边呢，隧道是交通管制，那有隧道的交通设施清洗，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再看到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39.8到45.2公里，在这边呢有边坡的刷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60.3到63.3公里，也是有交通的设施清洗交管，那这边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来到了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这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6分。

61号的路段，还有浙江路62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9到11号，还有中正路258到262号，宝仓路375巷2弄2到81号，还有梧州街的121巷1到7号，丰盛路150巷66到82号，这边都有用户的接管工程。再来到了中华路二段跟丰盛路路口，还有正气路南京路口到正气路的杭州街接口，这边都有人孔的收足作业。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在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啊，在267巷的巷口这边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再看到志航路段台11乙线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一个放行的时间要到等一下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道路呢都是可以通行的，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可以走台11线往马亨亨大道往台11乙线来行驶。再来看到台11线海岸线东河乡新兰渔港的部分，在148公里336到426公里当426公尺当中有配电的管路工程，占用北上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146公里有边坡工程，那这里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兴隆路段138到139公里有管线的连接作业，管线呢这边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龙河乡的小马路段在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那这边呢是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啊，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2分。听到这张专辑，他今年有入围金曲奖，那是 Masca 这一首歌曲《别娘》。

听到这个全是马子卡这一首作品别娘3:55。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边有旧桥拆除新桥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是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南回公路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上午路段大武乡台九线419公里，这里有经常性的沥青路面零星修补工程，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那当然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呢，在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为止。提醒您5点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呢，在刚刚3点过后就已经开放通行了，要请您留意一下行车安全。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通行，那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看到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那今天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地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在177到182公里，海端乡这边有边坡的刷坡工程，还有挂网盐酸施工。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再来到了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处，这边呢有边坡盐酸打设作业，那道路是双向施工管制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9，谢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吼。我靠，给桃牙个恰牙牙要注意了吼，防晒补水，等一下外出的时候骑车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台北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在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听到的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苏敏，我给不要出兵了吼。苏敏恩这首作品《夜间抓血》。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南下337.7公里陆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39.6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110.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1.7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6.2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19.1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义市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今天已

已经是礼拜五了。好，在假日何处去呢？那当然在花莲是不缺乏可以吃喝玩乐的地方哦。那不过呢，最近这个天气变热了，哈哈，热了。好，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晒哈。确实，今天花莲地区呢天气真的很好很好哦。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天气热了哦，我们的小黑蚊呢，这个出没的情形哦，更是呢逐渐的增加。那所以呢，在此哦，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建议说呢，这个防蚊哦，仍然是要以清除滋生源是最为有效的啊。那如果使用这个防蚊的产品啊，譬如说呢，像物理性质的捕蚊灯，因为呢，这个蚊子还是怕光，还是怕这样的一个捕捉的方式啊。那当然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来注意啊。好，那当然在此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户外的这个活动，户外的活动呢，这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还是要多加的来注意，多加的留意啊。好，那以花莲来说呢，这两天来看哦，那活动还真的是蛮多的哦。那尤其呢，也接近了暑假的时间，那所以呢，也再次的要来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许多的活动哦，已经在开放报名了。好，这个没有好好的把握呢，就太可惜了。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并的啊、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呢也把一些活动的讯息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哦。好，至于呢在我们的七星潭，我们的叠石艺术哦，那也到呢六月底啊，这个活动呢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今年呢是邀请了许多的这个国际的友人来做这个联展哦。那所以呢相关的活动，那还有呢摄影展的部分呢，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过路过，那当然呢就不要错过了。

从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过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到和平，来到和平哦，还有呢，我们的和平的休息区哈、哦，我们的和平休息区，那还有呢，也就是在进太鲁阁之前的雅尼的生态园区，这都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个生态园区。那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哎，还是那句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而且呢刚好都在路边。还有呢，我们的太鲁阁之旅哦，你有多久没有到达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车子有到吗？有车子呢，还是有到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哦。那当然呢，往天祥的方向呢，就比较不建议了哦，因为呢有交通的管制。那每天早上呢，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然后呢，现在班文的时间哦，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相关的道路状况呢，相宜也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提醒。那明后天呢，虽然是周末假期，中横管制的措施还是会进行的哦。好，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部分路段哦，那施工的部分就暂停了。好，这些呢都我们一起来关心哦。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那当然我们的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哦，那有限速哦，是限速40公里。那至于呢，进到村子里头，进到我们的光复火车站一带哦，那会让你耳目一新，因为呢还可以骑 U-bike。 好，所以呢骑着 U-bike 哦，那就可以去拜访就是曾经呢

在我们的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呢，或许你有走过的地方，也或许呢是你帮助过的家庭哦。那来到光复火车站呢，就骑着 U-bike 就可以到喽。好，这是在我们的光复地区哦，在玉里呢，在上个礼拜刚刚开展的铁定游客华东铁路百年展，那当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看头的，就在火车站附近，也是玉里火车站附近哦。好，所以呢从北往南都是欢乐假期。

间呢已经来到了4:13了，赶快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哦。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也就是哦，在东澳南下的部分呢，台九线南下来到东澳路段，指标在116.9公里哦。那现在呢，这个边坡的保护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5点钟以前呢是单线双向在管制的。那同时呢，继续南下来到南澳路段哦。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同样的也是有刷坡的工程在进行。好，至于呢，来到了花莲这一端啊，花莲这一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那晚上的六点以前哦，这明隧道的复建施工还是要进行的。那所以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呢现场的引导，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呢。那这项工程比较特别，那也就是呢，平常白天啊，在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

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呢，也就是30分钟一到哦，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至于在马太溪的便桥这里哦，南下呢来到指标231公里，北上呢来到233公里这个地方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标志，引导标志，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那目前双向呢就是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哦，那有限速是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

比较特别的是呢，现在啊，在人水隧道里头，人水隧道里头指标在155.1公里到158.3公里啊。那5点钟以前呢，隧道里头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啊。那机动管制当中，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隧道还有和仁隧道啊，那也就是指标从60.3公里到63.3公里。好，那今天也是隧道里头有清洗的作业。看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在中横台发线的中横哦，也就是合欢山这里呢，现在还是在花季当中哦。好，那明后天呢也会有相关的管制。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湘怡就要把台十四甲线的道路状况提供给听众朋友。杭世轩所带来的樱花飞舞。

是的，在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即将刚开始，也就是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往花莲这个方向往东的驾驶朋友哦，那最晚呢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管制措施哦。那5点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只出不进了哦。那至于在6点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的封闭，那也就是说呢那要等到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第一个放行时段了。好，合欢山，合欢山哦，我们的杜鹃花季，杜鹃花季哦，那假日的时候呢，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还有流量的控管。那也就是呢，台14甲线哦，从翠峰到大雨岭，指标从18公里到41.5公里的地方。哦，那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就是安全的到达，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引导跟管制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明天是礼拜六了，那所以台14甲线呢管制的时间哦，那也就是早上6点以后到中午以前11点哦，那将会有高承载的这个管制。那也就是车辆呢必须要坐满3个人哦。那管制点呢在东端是在大雨岭哦，跟台八线指标110公里的路口。那西端的部分呢也就是翠峰管制站，指标在18公里的地方。好，其实呢花季期间哦，合欢山的游客呢最近来看呢都是呢还蛮多的，那所以呢停车的空间也是相当有限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来做通行。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管制措施一定要多加注意哦。那还有呢就是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是要多加留意的。好，那随着呢这样的一个花季为了因应这个人潮哦，那所以那这个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在此我们要非常感

谢哦，监理处这里呢相当相当的贴心哦，也就是台中区的这个监理处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呢已经有准备了，已经有准备了哈。怎么样准备呢？也就是这个南投客运哦有规划了相关的疏运措施，所以在南投客运呢，也就是从花季开始一直到6月14号哦，那每周的例假日啊，每周的例假日啊，那都会行驶在国民宾馆、还有梅峰、还有翠峰、还有松雪楼、小丰口，好，这个路段上面呢都会加开运输的接驳班次啊。那同时呢，大家不用担心，你只要准备刷卡就可以了哈。刷什么卡呢？那当然也可以利用 T Pass 这个交通月票的方式来搭乘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可以轻轻松松轻轻松松的来赏花哦。好，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合欢山这个花季哈，那从四月以后呢一直到现在，那预计呢是到6月14号，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赏花的听众朋友哈就要把握咯，把握时间。那当然还是要提醒您，明天早上6点过后到中午以前11点呢有高承载的管制，那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26分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夏天的味道，哈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我只是感觉到小黑文，我觉得好苦恼哈。好，不管怎么样哈，好，还是呢夏天就是到了。好，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更要注意环境的卫生，还有呢居家的这个周边的清洁跟清理啊。好，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3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纪妮的报道。
4: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4: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冰品嘉年华活动，广邀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2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7: 那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6: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

0: 品质鱼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后两天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在东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农历五木业的朋友，大家好！114年农历五木业普查开始了，唔只爱提新业十号到新业30号双面填补。普查员全部去业务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业绩资料绝对保密，请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风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5: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啊。好，我们这农林渔牧业的这个普查呢，到6月30号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多加的配合，多加的配合。是的，那当然呢，帮了忙就要说什么你暗自 say 谢谢你哦。

0: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定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是的，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哦，千万千万不要被骗去哦，莫不念偏僻哦，还吃得乖乖哦，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奇怪哦。那当人呢有怀疑，就要来做求证，来做查证哈、哦。那如果说呢不小心接到奇怪的电话，那一听二挂三查证，那查证要打几号嘞？那就打165，就走的嘞，165三个字就可以喽。好，我们去吃喝玩乐之前呢，香姨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市区哦，那也就是因为在海岸路这里呢，20号桥花莲港的这个20号桥的拆除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也多加配合现场的引导，那15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由县道193，也就是海岸路来做通行。那同时经过这里的话呢，有限速哦，也请您减速慢行，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在花莲市区，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了。

好，假日何处去呢？那当然哦，在上个礼拜呢，在玉里，也就是朴实艺术馆这里呢，花东铁路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特展展开了哦。那当然呢，这项象征着呢花东的希望，那同时呢也带来了人文历史的蒸汽火车头，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当地人呢印象非常深刻的黄皮仔，那光华号呢，那也让我们呢是印象深刻的哦。那也呈现着呢在族群融合之下哦，客家人来到花东的百年的生活记忆。

值得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玉里哈，玉里镇上呢，往民权路直直走，走到圆环之后呢，再左转，然后转民权路，再直直走，就看得到。那其实呢，就是以前的玉里国小啊，玉里国小的旧址。那这里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大的公园，就在公园里头呢，就有朴实阁艺术。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来公园里逛逛，然后呢再来看这个展哈。好，说到这个公园呢，就大有问题，不是大有问题，好，是大有学问。因为呢，这真的是一个地震的一个天然的教室啊。那怎么说这是一个教室呢？以前这里呢是玉里国小，那后来因为地震的关系哦，那其实在现场呢，现在虽然是绿草如茵，大树林立啊、哦。那但是呢，还有留下一些地震的这个场景啊、哦。那天呢，就有朋友告诉我说：“你看看这个呢，小围墙哦，已经呢，有点叫出贼哈、哦。那也就是呢，两个壁面呢是有距离的，可见呢，就是因为地震过后啊、哦，所造成的一个裂缝啊、哦。那整个墙壁呢。”是脱离的。好，那当然呢，这是一个自然天然的地震教室啊、哦。那还有一个呢，很温馨的呢，就是停了一部啊、哦。那现在呢，已经是第四代的行动邮局。好，这行动邮局呢，就是一部大大的这个充满着爱心的车辆哦。好，那现在停在这个公园里头的是第二代。好，是第二代。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呢，由陈生还有我们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这个故事。

0: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恭喜乡亲，后分犹太港后今本也还拜五吼，好，明天呢就可以放假了。好，放假呢客家话就叫冰聊吼，哦现在冰聊啊。好，那要去哪里聊嘞？好，不是要去哪里玩呢？好，这个聊哦，客家话的聊这个字呢就是玩的意思吼，哦现在冰聊啊，你要去哪里玩呢？好，那刚才呢香怡提到的也就是呢在玉里铁定有客，铁定有客啊、哦、那也就是花东铁道上的展出了生活的记忆啊、哦、生活的记忆，那同时呢也会带领着大家呢来重温火车上的温馨的记忆啊、哦、好，那香怡呢小的时候从苗栗哦，那一路呢搭火车要到台北的外婆家，那尤其呢就是撩皮醋，还有呢撩寒假的时候呢哈、哦、好，那就是要到台北，那就是一路搭着火车，火车上最棒的呢就是可以吃便当，对不对？好，那可是我妈妈说呢还是自己做吧，可是呢我还是比较想吃那个现在的那种池上便当的那种便当盒呀。那不管怎么样能够搭火车就是很快乐的，很愉快的，而且呢是很高兴的事情哈。好，山平快所带来的黄子轩带来的平快车。

0: 拥有。
1: 是的，那其实呢，在两个礼拜前，湘怡还到了富里啊，看了一场呢经典的怀旧电影，就是《恋恋风尘》，侯孝贤侯导的作品哦。那而且呢，是在一间哦，好，我们的非常复古的电影院里头，真的是在电影院里头看到了《恋恋风尘》。那湘怡为什么要讲《恋恋风尘》呢？因为《恋恋风尘》最经典的就是那个走在铁道旁，对不对？好，那个青梅竹马，而且呢又有一点腼腆的那个青少年那个画面哈。好，平快车来了，好，时间呢来到了4:57了哦。那接下来也是跟火车有关，我们的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回去，那回去呢，哎，要搭火车咯。好，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体育会上个月举办县长杯五人制拔河运动锦标赛，有选手受伤疑似骨折，但讨论后续赔偿事宜，发现主办单位竟然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体育会坦言，有行政疏失，未来办理各项赛事会强化督导，如果没有依规定办理保险，最严重将停止办理。花莲县议员杨花美接到陈情，指出体育会上个月在花莲市民义国小举办花莲县县长杯五人制的拔河运动锦标赛，其中有一名选手摔倒骨折，后续讨论赔偿事宜时，竟然发现这场比赛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承办赛事的单项运动委员会表示是推广性质，没有编列保险预算。对此，花莲县体育会表示，这项赛事由拔河委员会负责执行，当时选手跌倒受伤，现场防护人员第一时间就处置并协助，后续调查原因怀疑是因为现场环境背景音哨音干扰，造成这名选手以为比赛已经开始，提前失力而受伤。而上个月12号得知选手疑似骨折，就协助就医，手术当天也前往关怀，拔河委员会也派员到医院探视，并持续关心复原的情况。体会表示，考量伤者医疗支出约50000多元，因此提出10万元慰问金，不过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已经进行第三次的调解。而对于赛事没有保险，体会致歉，也坦诚行政疏失，未来体育会以及所属的各项委员会举办比赛，会要求提升现场安全控管，降低环境干扰，也要求在活动前7天就要完成保险，同时必须将相关的证明文件送体育核备，如果没有依规定完成，将会撤销办理名义，不核销经费，必要时还停报活动。花莲一名窃贼日前才因为在花莲市一家娃娃机店窃取一只手机被警方查获，没想到事隔2天又持老虎钳捡取市区民宅的电线，打算变卖，引发爆炸声，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警方赶到将窃嫌依窃盗罪送办，而他也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获准。这名窃嫌17号才在花莲市区的一家娃娃机店内偷走了一只手机，隔天经花莲警分局巡线查获，18号到案说明，没想到20号他竟然持老虎钳捡取民宅电线想要变卖，没想到却当场传出了爆炸声响，所幸没有酿成伤亡，不过惊动附近居民报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将窃嫌控制逮捕，却依窃盗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本分局于5月17日获报，一名男子在市区某娃娃机店内窃取手机一只，经本分局巡线追查，已在5月18日缉获男子到案说明。随后，男子又在5月20日再次前往市区某民宅内，使用老虎钳捡取电线准备变卖，过程导致发生爆炸声响，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到场时，立即将男子予以控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好，那么花莲警分局也表示，偷窃电力设备或公共设施，一旦有不小心，可能就引发危险事故，警方一定会严查严办，同时会持续加强巡逻以及犯罪查缉作为，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跟社会治安。为使市民有更安心安全的休憩环境，花莲市代会在今天前往花莲市的猫头鹰公园会刊，针对游具安全、场域环境以及整体使用品质交换意见，而各项设施已经通过验收，施工所将会加紧完成清消以及准备工作，预计猫头鹰公园会提前在原定的时间更早来重新开放，5月24号上午10点起就会对放来开放使用。猫头鹰公园长期深受亲子家庭喜爱，是花莲市区重要的亲子游憩据点之一。这一次园区针对安全。

0: 进行改善工程，包括地点更新、设施整修，还有周边环境优化，也结合特色彩绘等元素，让整体空间更具童趣以及吸引力。重新开放之后，势必会吸引亲子前往。到场会刊的市民代表们都希望施工所可以持续落实巡检以及维护工作，让猫头鹰公园可以长久维持良好的使用品质，成为市民共享的优质公共空间。花莲县政府完成了辖区之内20家的加油站专案查核作业，全面检视地下除油设备以及污染预防措施，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花莲县政府透过现场监测、设施查验还有管理辅导等方式，持续强化加油站的污染防治机制，降低油品渗漏的风险，守护花莲珍贵的土壤跟地下水环境。花莲县政府指出，土壤跟地下水是珍贵而且难以复原的自然资源，一旦遭遇污染，可能对于环境、民众生活都造成长期影响，因此会持续查核跟辅导并行的方式，来督促业者落实自主管理的责任，从源头降低污染风险，共同维护安全干净的生活环境。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以及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并没有报案。不过事后机车骑士怕衍生后续的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之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的无姓驾驶是毒品通缉犯，寻线逮人。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获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姓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
1: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巡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0: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一名46岁的张姓窃贼，佯装是自来水维修工，闯入了玉里东风天主堂，被教友发现，以手机录影存证。警方到场了解清查，虽然没有财物损失，不过调查发现有侵入住宅的事实，以侵入住宅罪移送侦办。玉里警分局乐和派出所所长陈昌旺表示，张姓男子鬼鬼祟祟的闯入了神父宿舍，被邻近教友发现。他却辩称是自来水设施维修工，然后离去。警方获报派员了解，依触犯侵入住宅罪将他依法送办。
2: 本所于网路巡逻时，发现疑似自称修缮自来水工程人员进入玉里天主教堂，而该男子在教友制止询问后已自行离开。警方前往现场了解状况，经查现场并无财物损失情形。目前本所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并掌握该名男子身份，并就侵入住宅部分向报案人说明相关权利，同时加强周边巡守及防窃宣导，以维护地方治安及避免民众财产损失。
0: 红梨树豆跟珊瑚礁是花莲县秀林乡的三宝，为使更多人认识原名美味，秀林乡公所办理三宝创意料理竞赛，初赛入选厨师，明天将一决胜负，会中还有小农市集、公益展售以及晚会，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3: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去年举办山海三宝红梨树豆珊瑚礁农特产品展售会，深获好评。

0: 许多民众进一步探寻三宝如何料理，三宝创意料理竞赛应运而生，希望借由参赛厨师们的巧手以及创意，开发出更多的三宝料理，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泰鲁格族食材的美味，
1: 呈现三宝的美味。因为太多人不会食用这个三宝，怎么吃？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大家。
0: 三宝创意料理竞赛邀请原名歌手王洪恩担任代言人，前三名料理也将在6月5号起举办的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当中让大家一起品尝。秀林乡公所农经科长池家豪说，
2: 泰鲁族运动会不只是只有赛事活动，包含我们的文化，包含我们的产业，尤其是农产业，那我们就在当下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就展现出前三名的创意料理，在这个地方来呈现。
0: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主办的红梨树豆珊瑚礁三宝创意料理竞赛决赛23号将在东方夏威夷旧址的多元活动广场举行，现场还有小农市集、手工艺摊位以及晚会表演，邀请知名歌手助阵，欢迎各地民众同乐。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哦，5:00到5: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至于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现在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那也就是在我们的金三角、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哦。好，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好，梁弘志所带来的《我们》。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appy Happy Happy，
7: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花莲哦，也就是中一二街海岸路口花莲港二十号桥啊、进行这个拆除的作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改走呢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那当然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经过这里的话呢，那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多加的配合交通的管制，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共同来维护行车的安全。好，说到我们的二十号桥，那总长呢是不到350公尺哦，不过呢已经陪伴了花莲人呢从民国75年启用到现在哦。那虽然说过去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有在做使用，那但是呢，不过我相信有很多人呢这是属于共同的记忆，好，那随着呢这个拆除的作业，还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多看一眼，多望一眼，多想一下哦。不过呢，注意交通安全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这首歌曲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神话。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在下班的这样尖峰的时段哦，那我相信呢，熟悉的旋律呢，总是呢可以精准的来唤起我们心中的记忆。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那相信希望似乎呢是超越时空的这个深情哦。那当然呢，有些爱不需要轰轰烈烈，那确实呢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呢成为了一种执着。那当然呢，这个音符哦，音符的落下呢，就好像是每一个默默守候的这个心情哦。那在心底呢，轻声着说着哦，不论呢这个时间是流河的流转，那我们的。

这个心呢一直都在，而且呢我都会一直爱着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哦，就是呢可以让你想起，而且呢也可以让你愿意哦来为这一段真情呢来做这个见证哦。好，这首歌呢 Celine Dion 所带来的 Because You Love Me。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消防局办理桌上演习全国分区示范演练，透过情境式推演方式，全面检视灾害应变机制、指挥体系运作，

0: 单位协调及资源整合情形。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消防局桌上演习以地震灾害为响定，采初步灾情掌握，灾后紧急抢救、疏散收容安置业务持续运作四个阶段进行，内容涵盖灾害应变中心开设运作、前进指挥所调度、灾情查通报、紧急应变处置、资源整合调度以及跨机关协调合作等重点项目。灾管科长徐文聪说，
2: 桌上型兵器推演，这是以近况模拟的方式推演重大灾害发生后各阶段可能面临的情境与挑战，而透过指挥决策、任务分工及跨单位协作过程，显示现行应变机制与作业流程的一个妥适性，并借由演练后综合检讨与意见交流，作为持续精进灾害防救准备工作之重要依据。
1: 桌上演习纳入跨县市支援情境，结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与社会局、南投县政府消防局等跨县市支援量能共同参与，以验证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体应变以及协同机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苗栗县一所国中预定地的白铁门，遭一名男子持砂轮机切割后扛上机车再走，铁门超过机车宽度，辖区竹南警分局巡线锁定犯嫌，除了依涉嫌窃盗罪送办，并将依规定开单处罚。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脸书社团流传一段男子骑机车在运铁门的监视器画面，称男子涉嫌窃取昭南国中分校棒垒球场侧门的白铁格栅门，虽然尚未接获报案，原警主动展开追查，并通知消防人员确认财务状况及办理后续程序。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兴谦说，
4: 经警方检视监视器画面，该男子骑乘机车到案发现场，并持砂轮机切除白铁门后再离。本分局已主动联系相关人员，并已锁定犯嫌身份，将通知其到案说明。
3: 竹南警分局表示，全案将依窃盗罪嫌侦办。此外，犯嫌将切割后的白铁门扛上机车再走，因承载物品超过机车的宽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也将依规定开立罚单，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勤通学更加顺畅。徐海伦报道。
5: 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提升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6: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一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5: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动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制和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并符合民众需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宜兰阴天29度，台中阴天有雨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9: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0: 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1: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2: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0: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0: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1: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0: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是的，就在呢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由于呢明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全家开车出游呢，那当然更要注意车辆的检查哦。除了平常的保养跟管理之外呢，那当然在出发前呢，五油三水四灯，好，当然呢要更加的注意了。还有呢，也就是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精神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开车哟。好，那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座椅啊，前后的距离和上下的高度，那当然呢也可以提振一下精神。好，那以免呢在不太灵敏的情况之下哦。好，那遵守交通安全，专心驾驶，开车不靠运气，而是呢要有丰富的尝试和谨慎的习惯，那这样子呢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那当然呢也不妨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坐火车啦，坐火车也是不错呢。好，我们的欧德阳告诉我们的幸福车站，让大家一起来收听。

0: 侥幸哦，啊，洗身躯，窗仔门嘛唔通关甲密密密。
1: 哼，啊，人是过花，惊人哦会脱盔呢。
0: 惊脱盔，啊，万不能一氧化碳中毒，啊，过花嘛赶快来天上飞。
2: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请保持室内通风。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3: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看一下家里的插座啦，或者是延长线啦，是不是很久没有检查了呢？好，就我们这个居家的用电安全哦，那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哦，防范这个居家的火灾的发生哦。那核心呢，在于早期的发现，降低风险，还有保持通路。好，内政部消防署这里呢，也特别的哦，来提醒呢电器安全的管理，那也就是我们用电呢不超载哦。那同个插座或延长线呢，不要同时使用多个高功率的电器。那譬如说电锅啦、烤箱啦、电熨斗啦，这些呢都是高功率的电器哦。那另外呢，电线的部分呢，特别特别注意喽，不要捆绑起来，也不要呢随便不管它去重压它哦，或者说有破损了也不知道。那另外呢，插头的部分哦，不要潮湿污损了。那再来呢，也就是好，明后天呢出门在外，对不对？好，假日出游，好，那平常呢不在家的时候啊，那这个插头呢不用了，建议呢拔掉吧，拔掉哦，拔掉插头哈。那再来呢，不要小看神明灯哦，那神明厅里面的神明灯呢，那也要定期的来检查，那这个电线呢是不是就是安全的，那或会不会呢过热了哦，这些状况呢都是要注意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树蚕藤藤蚕树，好，来自于客家的经典的山歌，但是呢不是用客家话唱，来听听看到底用什么话可以唱呢。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嘿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的安全呐、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

0: 在音乐声响起呢，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哦，共同来看到好警察，也就是远景基优好人好事事迹。
1: 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是的，首先呢，我们由北往南哦，先来到的是新城分局嘉里派出所警员呢林银聪，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接获报案哦，就是家属说家里的长辈朋友呢独自骑乘机车哦，到了晚上深夜未归，那怎么办呢？又联络不到哦，所以我们的员警呢总是哦，也就是呢，非常的神通。广大利用呢车轨辨识系统，好，这个车轨辨识系统呢，当然走过必有痕迹哦。那同时呢，也联合了秀林派出所还有新城派出所三个所呢，共同的把长辈呢找到了，顺利的让他回家，那也让家属呢安心了。
1: 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
0: 是的，以上呢联合勤务啊，来自于嘉里派出所的警员林银聪，还有呢秀林派出所的巡佐周光玉，警员林子威，还有新城派出所的警员廖云，感谢四位员警，那让辖区里头的这个家属呢能够放心，长辈朋友们也安全的回家了。好，继续呢来看到的就是花莲分局中山派出所啊，警员李静婷还有丁小芳，那在两位员警执勤勤务的时候呢，看到了发现辖区里头有民众呢身体不适啊，那就是让他呢可以安全回家，那这是我们的中山派出所。好，同样呢也是花莲分局是美仑派出所啊，警员蔡炳杰，好，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哇，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勤务啊，因为他守护了社区的孤岛，因为在美仑地区呢，那在深夜的时候呢，我们的远景

身为哦，长辈的这个护身者哦，那温情的守护了高龄的独居长辈，这是在我们的美伦派出所。

人口，那当然呢也为家属呢解决的问题，那也让这一位就是家属所期盼的这个家人呢能够平安回家。这是在吉安分局的太昌派出所。那同样来到吉安分局的水源派出所呢，副所长戴国恩还有警员呢钟玉邦哦，那两位员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那一度险象环生哦，那因为呢有一位女子受困在这个山沟当中哦，那当然这种状况呢一定是花容失色哈、哦。那我们的员警接获报案之后呢，就凭着丰富的经验入山，同时呢不但找到了这位需要帮助的女子，而且呢让她平安的脱困。好，这是在水源派出所，感谢员警戴国恩还有钟玉邦。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啊。那歌曲声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往南哦。那刚刚我们到的是新城，还有花莲，还有吉安，接下来还有凤林，还有玉里分局。

机油远景，好人好事英勇事迹啊。我们继续呢，来到的是凤林分局五鹤派出所啊。那分驻所这里呢，警员林振军啊，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总是主动的关怀社区的长辈朋友啊。那同时呢，协助失踪的长辈呢平安的回家。这是凤林分局的五鹤分驻所警员林振军。好，同样呢是来到凤林分局的光复分驻所警员陈新伟、洪俊明两位员警呢，那也就是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接获报案哦，那协助外籍旅客哦顺利到达目的地，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哦，而且呢还必须让外籍的旅客呢能够熟悉哦那在地，而且呢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这是我们的凤林分局光复分驻所。那同样呢是凤林分局的富田派出所哦，警员谢伯成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哇，同样也是遇到外籍旅客哦，掉了背包，那当然一度呢是相当的危急哦，那恐怕呢这个护照还在里头呢。那我们的凤林分局谢伯成呢也是神通广大的，把这个丢掉的这个背包呢。

帮我们的外籍的朋友呢找回来了。好，那再来呢也是凤林分局的就是光复分驻所了哦。那是发生在凤林分富田分驻所，可是我们的光复分驻所洪俊明哦，同样呢也来帮助哦我们的外籍旅客呢把掉的背包给找回来。好，继续来到就是玉里分局了，观音派出所警员呢张简志印哦，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有民众的车辆呢这个后车轮卡住了，好怎么办呢？想到的还是警察，那尤其呢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哦，那当然警察是最好最好的帮忙的寻求的对象了哦。好，再来呢是玉里分局的永丰分驻所，我们的警员呢郭俊玉哦，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总是哦那关怀我们社区的弱势民众，所以呢这个弱势家庭哦需要帮助的时候后呢不但呢协助转介救助哦，而且呢协同民间团体来帮助自伤的事宜。好，这是玉里分局永丰分驻所警员郭俊玉

警察的工作呢，除了是治安跟交通之外，哦，为民服务呢，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环。民众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都会尽量的给予协助，哦，跟关怀，那适时的呢，为民众伸出援手，建立警察亲民的形象。远景好人好事绩优跟英勇事迹呢，也彰显了警方为民服务的专业和对社会的贡献。在此呢，也希望呢，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感受得到，哦，那我们警方的热忱和用心。也成为警方呢最强而有力的后盾，能够全力以赴的做好守护治安跟交通，持续的来提升执法的效能，为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营造更安全美好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以上呢总共有19位员警，哦，是新城分局秀林派出所的巡佐 周光玉等19名员警。绩优员警好人好事英勇事迹，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市，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0.7公里到290.6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时间呢进行到这里哦，已经到了6:05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安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安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跟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在明天呢，这个封面界面就逐渐被台远离了，所以在明天各地大致都是晴到多云、稳定的天气，感受就是高温炎热。在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东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以上。在台东还是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哦。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明后两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午后还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些零星短暂雷阵雨，而在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些降雨几率。不过整体午后的降雨范围较也比较短暂一些。那最后是金门马祖呢，未来几天都可能还是有零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反要请特别留意航班资讯哦。那为对于东半部的朋友，未来一周期天气都还算稳定，各地都是可以见到阳光，感受就是高温炎热，特别外出要留意紫外线的影响，所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是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明后天呢，周末假期出门在外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都要呢，都加的留意啊。好，那再来呢，就是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啊，那当然呢，除了防晒，除了呢多喝水啊，那在我们花东地区的话，小黑蚊不要让小黑蚊很爱你哈。那所以呢，适当的哦，要给自己一些。带一些可以呢止痒的这些防虫液等等哈，那这个呢当然也是要列入考虑哦。好，时间已经来到了6:12了。

0: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的道路状况哦。那目前呢在花莲市区道路状况情形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或者是传出呢影响道路的状况。不过呢在连外桥梁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在也就是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有限速，有限速，限速40公里。好，那在花莲大桥，花莲大桥呢是限速30公里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到天祥这个路段，指标是114.6公里到167.3公里啊、哦。那明天假日哦，还是要管制的。那开放的时间原则上呢是早上的7点过后啊、哦，到下午的4点半。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半。那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第一个放行的时段呢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呢就是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5点到5点半。好，在新白杨路段指标是142.7公里，还有143.4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那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半。那同时开放通行的时间也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这五个

上行的时间哦。那另外洛韶，洛韶是指标145.3公里的地方，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另外要特别注意在华路西附近哦，指标是145.3公里，这个刷坡的施工，哦，那明后天周六周日呢还是要实施交通管制的哦。那所以呢也就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哦，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这是在华路西附近。好，另外呢也就是九曲洞指标在173.5公里，174.1流芳桥附近，追路隧道指标174，还有靖恒隧道指标175，宁安桥呢指标在150.5公里的地方，分别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经过施工路段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花莲县政府这里呢，持续的推广低碳的旅游跟自行车的观光活动啊。那2026年花莲的山海奇遇记，骑脚踏车的骑啊，奇遇记呢，这系列的活动呢，首发场呢，也就是在光复漫游光复啊。那当然呢，哎，我们要大家小酒哈，大手牵小手，老嫩台西台饮西子台嘎穷哈来，大家一起来。好，这项活动呢，就是骑完了光复的路线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礼物。好，那当然要鼓励鼓励。好，专属的骑士的这个头巾，还有消费券，还有多项的好礼哈。那当然呢，礼物哎，值得鼓励，值得期待哈。不过呢，我相信哦，只要呢自己完成了这段旅程的话呢，我相信也是给自己呢最大最大的鼓励了。好，尤其呢这段路线啊，湘怡呢非常的心动，因为呢从光复火车站出发，光复火车站大家一定很熟悉。好，那尤其呢在我们的铲子超人这段时间的话呢，那看到这个火车站，我相信呢大家就很多的感动哦。好，所以呢从这里出发，然后呢骑着这个自行车呢要走访呢马太安溪的湿地。哎，说到湿地呢，红糯米啊，哇，那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在地食品哦。那再来呢，回到光复糖厂，光复糖厂呢让大家看了也都会感动的地方哦。从日治时期到现在呢，转型了很多次，而且在这一次的救灾的时间里头呢，还作为了前进指挥所，还有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运筹帷幄哦，都在这里。那所以呢，这个单车奇遇记透过单车漫游的方式呢，可以深入体验哦在地的文化，还有呢就是走访地方的文史还有特色景点。

好，如果呢没有报名到的也没有关系哈，那其实从明天开始都可以去啦。怎么说呢？因为光复有 U-Bike， 好 U-Bike， 好可以来，好呢，而且呢这个站点非常的丰富，从火车站开始哈，沿路呢都可以停靠哈。那所以呢，即使没有参加这个花莲山海奇遇记，因为毕竟呢是有名额限制嘛哈。不过呢，大家揪揪嘞哈，我们一起去取 U-Bike 也是不错的啦。那当然。人呢，也是哦，就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一起来到花莲。来到花莲呢，从北往南，从新城进来之后哦，不管呢是亚尼、台尼，然后呢沿路来到市区，再来往下哦，来到呢吉安哦，寿丰啊，他当然呢说不完哈、哦。那其实乡里呢，明天还要去富里，然后呢继续往南哈、哦。那所以。我的礼拜一呢又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我的奇遇记，那当然呢这个奇遇记是骑脚踏车骑不到的吼。好，我们先收听这首歌曲，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是的，湘怡呢来到花莲之后哦，真的改变了很多。那尤其呢，做出了金钟十三集的节目之后呢，觉得功力大增呢。因为呢，我对这块土地哦，不但呢怀抱着情感，而且呢，我要感恩，感恩这块土地，我走过的这块土地哦，让我感受到的整体的好山好水，好荣耀，而且呢，好舒活。所以呢，这对我来说也创造了我自己生命的奇迹。

是的，在明天后天这两天你的行程规划好了没？好，不管你在家里，不管呢你在外面哦，好，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我们一起来注意哦。好，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咯，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晚安，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南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

0: 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2: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1: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4: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3: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 52.6 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 35.5 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 3857.4 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 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 94.9 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6: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5: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

0: 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两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以及两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七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挖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两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三清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那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他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还交什么税金啊，所以之后又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2: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两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两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5: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本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7: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

0: 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六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六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化，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4: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齐之后，我们在人员到齐，然后设备也目前已经渐趋稳定，还有一个我们在人员对设备的磨合也相当熟练，更加紧密熟练之后，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3: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庆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 3.38%， 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6: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5: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6: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5: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五大科教馆及文化部六大博物馆，携伴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陆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 384.8 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肩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

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角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5: 我们先定义是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但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6: 没关系，
5: 店家当然要实名。
4: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5: 不然这个急救章跟你讲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6: 好，没关系，
5: 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办理这个事情。
4: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凌，调查结果即将出炉。卓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说明。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指挥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节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史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

坦诚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的二审，台中。

0: 是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2: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 LINE 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1: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自称是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政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4: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政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3: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女性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6: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一共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5: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员警盘查，心绪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人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点12分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秉章说，
8: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

0: 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1: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两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4: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3: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妈，晚上我还有跟朋友吃饭啦，不然桌上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天我再吃。
6: 晚上7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晚上的7: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被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来的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7:11，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他是陈贤进，歌曲叫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今天礼拜五的晚上的前半小时，我就用今年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歌手跟音乐作品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陈贤进的音乐作品，比如说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影集原声带当中，得意的一天 featuring 六王的这首歌曲，在第58届金钟奖是拿到了戏剧的原创歌曲奖的肯定。而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这个专辑呢，在去年的金音创作奖呢，同时拿到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金曲奖这个神仙打架、新人打架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是入围新人以及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歌曲叫《慢》，专辑叫做《慢花志》。

刚刚讲完了陈贤静，专辑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当中的歌曲叫做 Whisper to my ear， 耳边的歌曲是陈以诺客语作品呢、哦，找来了 Robust W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像是土司散落在这个地方耶。国道1号南下的 262.7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有橘色的塑胶条掉满地哦。

耳边的音乐作品是163 Braces， 海罗纪是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天空。7:18，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这个163 Braces 呢，网络上资讯查到哈，在2021年的5月份红了一波啊，哇，5年前呢，是吧？我数学没错，哎，5年前最红的呢是短短的9秒影片。这个影片它讲什么呢？它就自拍，就说你是不是很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但是没有办法呢？没关系，我也是 ，OK。结果就爆红了。后来呢，到现在就发了几首歌、一张 EP 跟一张专辑。恭喜他以海罗纪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刚刚有客语作品了，现在来听第一瓜 CJMIT， 歌曲叫 Why 世界。

打一关哈 ，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我的世界》。在这一次的金曲奖新人入围当中，两个男生声音的声啊，四个女生。在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听完了 CJMIT， 另外一个是 Golden True， 唯二的入围男生的声音 ，Alive 专辑歌曲叫《关于爱情》。

Golden True Alive 专辑歌曲叫关于爱情。其实之前他已经有不同的一个组合，有从组合当中跟不同的音乐人一起合作发行了不同的作品，这次是以个人的名义入围了金曲新人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9.8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两线小动物上天堂了。好啦，待会准备7:30的警广新闻。金曲新

新人六位今天的介绍分享，第六位最后一位他是 Joyce 旧以斯，才华换桃花的专辑时常出现在网络社群上面的荧幕像、网络社群还有荧幕，好了，分两个，我就网络社群上面好了，可能都是比较无厘头的吗？然后很敢冲的吗？但之前还跟他对谈，跟这场音乐作品的分享，发现感受慢慢的不一样了。随着遇到不同的事情，年纪增长，慢慢的有一种越趋成熟的感觉。我们来听 Joyce 的歌声，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待会7:30，尽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3: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2: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

0: 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纸烟弹。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见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2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3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纸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谢姓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记出罚单，查扣车辆。
3: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许俊秀报道。
4: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5: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4: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簿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8: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9: 老王乐队。
8: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0: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歌曲来自青山黛玛，别让我独自一人。7: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之间，小动物上天堂了。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往彰化的方向，下草马交流道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刚刚有说吗？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哦。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萧红人，不用怕。

萧红人也光下唔免惊，7:50，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加东，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60.5公里，苑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没有路灯要小心避开。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路段，苑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好啦，路况打电话了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

宝儿包啊 only one 7:56，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的厢型车没有开车灯，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院里当大甲加油道的内线有故障车，路段没有路灯要小心驾驶哦。Forever 专辑他们是 Blue， 歌曲叫 Love R.I.P， 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南下更正北上，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司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箱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台74

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是拥塞路段。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8:09，来自一类歌曲叫做 Topping。 在国道五号北上，不对，台九线的南下，差好多哈。好，台九线南下的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这里是有施工，单线双向通行。 Topping 是什么？ Topping 呢，就是我们在吃比如说冰淇淋的时候，那个 Topping 就是撒在上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巧克力碎屑啊，饼干屑啊，有些时候 Topping 可以变得非常的特别，或者是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软糖啊，有些还会放什么类似脆皮酥、大片饼干等等之类的，对不对？跟着动感的感觉，同样也是女团，刚刚是 Ellie， 现在是 Perfume Chocolate Disco。

Perfume 日本电子女团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 Chocolate Disco 8:12。这一趴给大家都是很有 energy 的，听起来会活力满满的充电的感觉。在 Friday night， 他们是 50-50 Any Mini Mini Mo。Counted.

50/50 歌曲叫做 Eeny Meeny Money Moe。这个游戏有没有玩过啊？好像是猜拳，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在国小的时候有跟朋友玩过这个游戏，但是这个是那个时候有英文老师带我们一起玩的，长大之后完全忘记是什么了。好，也别忘了有了困扰其实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她是 Sabrina Carpenter BC Woman， 待会休息继续回来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8:25 SHE 好人有好报，拥抱的报。台九线南下的13-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进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国一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小动物上天堂没有接获排除位。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黄黄的。今天有没有听到新闻或者是其他媒体有讲到啊？5月22号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样的日子呢，是要保护跟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这样子的一个日子。简单来说，就是提倡生物多样性跟自然多样的重要。怎么这样讲下来，好像很绕口，然后一直念错字呢？前天吧，还是昨天，比较早见到电台，然后有同事就在翻台湾的自然生态跟保育相关的一个杂志，我们就简单讨论到了地质跟蓝腹鹇这样的鸟类。我觉得只要去到一定海拔的山里面，不用真的到超偏僻，其实阿里山应该就看得到了，或者是甚至再更低一点点。 Anyway， 我觉得台湾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慢慢的去探索，去走走看看的。好了，待会8:30起来听金广新闻咯，来自沈建宏还有许安安，爱是唯一。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没有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会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之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是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一名乡长拟参选人聚餐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遭人殴打，警方迅速到场，初步调查疑似是聚餐的金钱分摊不均引发纠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深夜11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芳寮乡北学

0: 接某民宅前发生纠纷事件，警方到场时现场已无打架情形。经过了解，报案人丁姓男子为芳寮乡长拟参选人，表示聚餐后返家，在住家前遭人徒手殴打。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步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制作笔录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侦查队长李正芳说，
1: 经厘清丁男与涉案人系因聚餐期间付费问题发生纠纷而引发后续冲突，本案依规定受理，后续将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本案依规定受理伤害案件，后续将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芳寮警分局表示，本案是酒后纠纷所引发，对于任何暴力姿势零容忍，针对选举暴力严守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原则，全面强化勤务部署与勤资搜报机制，预案立即查缉，严办严惩。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一名46岁的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在一次的旅途中突发急性脑中风，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能人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4: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3: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发生时间并立即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杨乃文 Flow 专辑是跟很多不同的人 featuring 一起来合作的一张专辑，每一首歌跟不同的音乐人做出来之后组成了一张 Flow。 这一首歌曲呢是杨乃文跟 I Mean Us 的合作，叫做 We Across， 8:42。台61线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Creeper 专辑他们是 Jade， 歌曲叫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哦，要8:52了。Sam Smith 还有谁呀？泰妍男女对唱这一首经典作品 I'm Not The Only One。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国道1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8:56，唯一这首歌，邓紫棋的演唱，不过原唱是告五人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路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9.5公里口湖交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木头掉在这里。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待会对时喽。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坪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叶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

0: 然后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顶你。
1: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2: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1: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3: 开家好，我们是好日，
2: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从国平你继续行。

晚上的9:13要14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之间交通网。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合作歌曲叫做 Karma。什么是 Karma 呢？你丢到翻译里面去看 ，Karma 可以叫做因果、因果报应、业力哦。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到非常的熟悉啊，哈，我们的成长背景。是不是最常讲到因果报应这几个字呢？哈 ，Karma 在 Taylor Swift 的歌曲当中讲到 Karma 呢，我想到的不是这个，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咖啡。好了，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这里是半半施工。台61线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外线有轮胎皮。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听到的是 Jade Silent Disco。

Jade 的歌声叫做 Silent Disco 9:18。国一北上的三重路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今天有一个新闻，他在讲统一发票1到2月份的千万奖4张没有领。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新闻，他在说好像有立委在做质询的时候就说，欸，这个统一发票的奖金呢，这个基础，欸，现在一张最低是多少钱？200块还500块是不是？好，能不能把这个调高一点点的钱，然后把头奖的钱降低一点点，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去兑奖去换奖。然后我就想说，蛤，怎么会有这个质询的新闻跑出来？言下之意是台湾人在买这些东西之后就不拿发票去兑奖，所以很多奖金都没有领到吗？我想说，如果有人不要发票，你给我，我可以好好的去兑一波。但或许，说不定有人就真的忘了要兑奖，又或许，有没有可能是观光客，不是台湾人，然后哦就买了这些东西，那拿到了发票就把这些东西拿去丢掉了。因为其实在至少在日本或者是在欧美地区的购物的这个收据，它是没有去兑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所以相信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外国人说不定就拿到了这些中奖的发票，对不对？但 anyway， 我相信这个钱很难赚的时代，大家应该都会想办法去兑奖并且来领奖金的吧。

小雨宋念宇歌曲叫《惯性取暖》。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刚刚讲到啊，这个发票开奖的讯息哦，哈，这个新闻它是在说呢，在今年一二月份的奖项其实已经开完了，不过领奖的期限是到七月六号。那目前呢，这个一二月的中奖发票当中呢，特别奖1000万，特奖200万，各四张没有领哦，所以是有4张1000万的跟4张200万的中奖发票没有领到哦，还没有人去领取，所以说优龙驾驶朋友赶快跟你身边的朋友啊提醒一下哈，来对对今年一二月的发票哦，兑奖的期限是到七月份。我刚刚也来查了一下，那三四月份的兑奖的时间呢是下个礼拜一，就是25号。今天礼拜五嘛，哈，礼拜五回去之后呢，先在周末的时间把自己一二月份的那个这个发票好好的整理一波哈，下个礼拜一新的一轮就来了哈。如果 OK 的话，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用手机的载具哦，存发票载具的方式。现在基本上去到许多不同的购物的地方，不管你是买吃的或者是买喝的用东西，只要基本上它只要是有这个发票收据的呢，通常都会有一个载具的选项。那载具你刷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APP 把你所有近两个月的消费的内容全部都登入在上面了。你还可以去检视一下你的消费习惯跟这两个月用了多少的金额等等之类的。最好的呢是它会把登入上去的发票全部去自动兑奖。所以我只要打开 APP 刷两下，它就自动帮我兑奖，非常简单，非常 easy。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做了载具的归户之后啊，它就可以把你看自动兑奖完嘛，自动兑奖完之后，它会把兑到奖项的钱直接汇到你归户的那一个户头里面去，所以很方便很便民，不过你要先去做相关的申请。好啦， Adele 歌曲 Someone Like You， 然后待会9点半是金广新闻，新闻过后回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英国的榜单歌曲。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6: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5: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

0: 人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园、直升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暨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振宏说，
3: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2: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金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灰心一行，中间灯火阑珊，热泪。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猫咪库马拉。
4: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5: 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0: 英金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
1: 9: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台61线的北上184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好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今天的最后20分钟，带大家来一起听听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好，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呢，除了受到新发行的作品，除了有专辑跟单曲之外呢，还有受到一个电影的影响哦，这算是音乐传记电影的影响。讲到这里，我相信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电影。或者是喜欢看院线片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我在讲谁了吧，但进到他之前我们先来听到其他的歌曲咯。首先介绍这个名次，
2: 第15名
3: Number 50。
1: 乡村感公路感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我会说公路感呢？因为它的单曲的封面是一个红色的敞篷车，后面有夕阳的感觉。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进榜19周，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第十五名上升一个名次，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好，提醒大家哦，这个新竹分台的尖鼻窝山发射站调频 FM94.9 呢，在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会有发射系统的检修作业，所以建议、用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哦。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3: Talk to me
0: 不是乡村的风格，可是有满满的爱意。在5月20号来播这首歌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对吗？诶，我有说过我觉得5月份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嘛，有母亲节，有520，那就是春天的时间点。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生日、过情人节、520、母亲节等等之类的日子呢，有一个送礼的方式很老套，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看了哈，就是可以准备一个那个 mixtape。以前不是很喜欢用那个 mixtape 录音机嘛、录音带嘛，把自己喜欢弄喜欢的这个歌，或者是这首歌表达你的爱意或者是心情的，弄的一个小歌单，发送给你的对象，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在生日礼物要送给他的这个人。本周第14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1: 第13名
0: 本周第13名进榜十周，他是 Harry Styles。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发行时间是3月份咯，这算是第二波主打歌曲吧。本周第13，上周第12个就叫 American Girls。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来自 Harry Styles 的歌声，叫做 American Girls。
1: 第九名
2: Number Nine。
0: 第九名进榜是十四个礼拜，最好的名次第四名，慢慢往下滑喽。本周第九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0: 本周第九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Wrecker。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台61线的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
1: 第八名
2: Number
0: 8应该也算是金曲制造机了，比较新生代一点点了， Alex Warren之前的 Ordinary 非常的厉害，现在这首歌曲新歌也不太新了啦，不过相较之下比较新，进榜11周，最好名次第3名，本周第8叫做 Fever Dream。

0: 本周第八名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Fever Dream 进榜11周，最开始是在网路上面红起来的一个歌手，来自美国。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刚刚在前面有提到嘛，有一个传记的电影上映了，没错，就是迈克·杰克森，用中文讲蛮有趣的 Michael Jackson， 原声带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好啦，这首歌曲大家不陌生，一定非常的熟悉，本周第五名进榜25个礼拜。本周第六名也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进榜3周，叫做 Human Nature。 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作品吧，叫做Beat it.

0: 本周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本周第三名进榜40周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叫做 Billie Jean。带我们往前来到下一个名次，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不是三往前，是第五名往前一个，我们要卡中间的位置。本周第四名发新歌了，也是 Olivia， 可是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4周，冠军单曲往下掉，看来还是有受到这个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哈。本周第四名的新作品叫做 Drop Dead， 我们来听听 Olivia 的新作品。待会10点钟商业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等一下来听听美国的排行榜，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钟见，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警广路况导。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国三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8.45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情是更多，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5: 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Dracula》，这首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Ten。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alani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了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听到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那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呢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哦。

刚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做 Drop Dead， 下滑四个名次。那接下来第六名上升一个名次，一样是冠军单曲进榜，已经来到了65周啊，65周已经是前10名，基本上最久的喽。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dead and buried 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 staying drunk. 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五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慢慢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首歌，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我们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不对？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enley， 歌曲叫做 Choose in Texas。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其实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哦。来听本周冠军 Choose in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华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 52.6 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 35.5 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 3857.4 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 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 94.9 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2: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一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四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00

0: 20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1: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0: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业成报道。
3: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4: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3: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1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生、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1就会移送到2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生以及邵秀佩，因2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芝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靳杰报道。
6: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7: 男子吸食毒品后，

0: 驾车擦撞路旁车辆，本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4: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3: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录这个呢？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9: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待会回来。虽然现在相隔两地，闭上也好想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了，这边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

0: 话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0: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了，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怎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舒服。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1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8里1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点49分，国道1号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要施工，所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没了大元素之我谁都不是，兄弟们走过每座城市，直到我独自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啊。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啊，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在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哦，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上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当中，唯独到大园交流道哦。

ICBOW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宠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2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2航道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Wall Eyes Knee 来自 Linian 的作品。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接下来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0: 么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要注意了。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1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更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弯，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就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哦，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弯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都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飞。
1: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别阿红，大家早安啊。哦，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齁。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说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情况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Song。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阿红，大家高赞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之间呢，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路的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分享给大家。目前国一北上的 325.1 到 322.9 公里的施工一样持续当中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啊特别的慢哦，车速特别的慢。那路段是在过了大湾，那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都是呈现红色跟紫色的哦。那就是大概落在20公里以下，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然后紫色呢就是10公里以下，代表说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我注意到你的老马赛影子计划的歌声，早上的1:26。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86.7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喽。另外，在台二甲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吼，是在台二甲的仙洞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吼，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吼。仁德到大湾路段啊，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齁，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我的世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导隔壁阿红，大家高早。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过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湾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回忆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回忆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

经一个小时喽，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朋友再帮忙一下吼，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北上呢，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仁德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哦，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50公里之间。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请大家多帮忙喽。

1:47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如果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级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邀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瓜。待会2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会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08到09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由林刀给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000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购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购乐团。

阿兰杰，来自于翠购乐团。2:14，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您继续保持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啦，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然后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这种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哦，这个也都是很常会通报的情况。那当然你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几号咧？0800-000-123 0800-000-123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Wandy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2: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噔噔噔，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恰恰恰，来自于陈小云，《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哎，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那 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 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哎，也不是说传统啦，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哎，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它早就滑走了，三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欸，它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嘛，就是那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蜢失恋阵线联盟。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咯。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货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

它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弯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几号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播了三首嘛，这个算是经典舞曲吗？就是听到节奏你整个人就摇摆起来，一起跳舞起来。那大家都说这个你如果要打就去练武室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梗呢？那这个梗是来自于这个紫禁之巅的其中一个片段，那当然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曲咯。2:48，由5566跟 K1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风云变色》。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而且这种诺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罗病毒因为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他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不想要就是防止说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五要两不的原则，是哪五要呢？第一要呢，就是要洗手哈。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要呢，是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要呢，是要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要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C， 细菌才容易会被消灭掉。第五要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冷藏呢要低于7°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要：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哈，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葬。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齁。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

五要两步的原则。第一个五要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

因为它你不愿意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罗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哦，因为之前阿宏也得过诺罗病毒，然后就是那段时间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药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喽。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待会三连整回路况汇整给您，继续回到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亚细亚功夫世代 Rewrite。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高炸早上的3:02，金广路报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5: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知道吗？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林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哈，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哎呦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哈。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阿红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啦，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

我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九点多，快十点。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哈。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哎，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我当下就是啊，早知道我7:30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30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自己按了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藉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 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7:30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10:00多、欸、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4个小时，它贩卖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对？所以如果7:30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啦，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哎、欸、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0000-0000-12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声。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所以希望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啦。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你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重要的。早上3:17，目前一样没有新的资讯，那持续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施工应该还在进行当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美秀集团的歌声物语，三点二十一分，有如光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来自于拍戏少年跟谢明佑的合作，世界第一公。

拍谢少年跟谢明佑所带来的《世界第一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人家讲说哇，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打炸衣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哎，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哎，这时候他就想说：“哇，哎，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又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

2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哎，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明明写的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只有消费才会输入完的那一刻才会寄这个简讯嘛。但是被害人就急着想说，哎，是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呢？那为什么不是兑奖成功的简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后来一看才发现，哎，这个消费的金额竟然达到7万多元耶。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说，哎，脑袋一片空白，哎，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吼。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吼。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就是傻傻的相信说，哎，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回到我的户头。哎，干不起来呢。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哈，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有点怪怪的哦。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
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他那个查询你

0: 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插在说哦，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它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哎、欸，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哎、欸，不对，它根本就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就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级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23，0000-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吹乐团，
2: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日曜日。日曜日在日文当中是这个星期天的意思哦，星期，但是今天是5月23号是礼拜六，所以在日文当中应该是叫做土曜日哦。早上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由领导隔壁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的20分钟。目前没有收到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保持很棒很棒。那当然夜间行车车灯一定要打开，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也不可以少哦。那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路段，行车的路段，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掉落物掉下来啊，或者是有狗狗猫猫误闯，小动物误闯啊，或者是有看到行人走上来，机车闯上来，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你有选择障碍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很喜欢的东西，以后在两者之间挑不出来，确实会被大家俗称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所困扰哦。然后身旁的人就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有什么好选的，对不对？”旁边人就会看不下去，说：“啊，我来帮你选啊！”就会有这种好心的建议。这样你说：“哈，好想要这个东西，也想要那个东西，好想要，一直纠结在这里。”接下来歌曲呢，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公馆青少年的歌声。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来自于芒果酱，再见电影院。
1: 早一月彼天，我甲你做伙看电影，饮料爆米花，四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0800-000-123，我们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3:50，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德赫《蓝鲸》。

宋德赫的歌声《蓝鲸》，早上3:55。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亮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

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

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2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58，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逸勋哈，是逸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123。尽管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红刚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息爱报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路面上面是有坑洞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是台二级南下，在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

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目前在轮流占用到了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是5月19号到5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13，一起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最近的天气比较热一点嘛，感觉已经来到了我们所说的夏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最近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也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5度，那大概都是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台北啊、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台东这一部分的地方呢，温度都会在可能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台东甚至有可能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而中午过后呢，会有对流发生，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但是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小，也会比较短暂。如果你是这几个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刚刚有说到最近会比较热一点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也要记得你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做满啊，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亦或是化学性的防晒，只要能把你的这个皮肤好好的保护好，都是一个好防晒。另外就是要请你多喝水，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咯。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晴，气温是25到30度，金门是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最新的新闻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凯文的歌声《Summer》。

来自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有感觉到夏天真的来了吗？接着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新闻消息，就是屏东有一棵老树，它长得非常的像爱摩爱石像，那这棵摩爱石像呢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小景点。那这棵摩爱树呢，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爱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爱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啊，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民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4.5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爱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

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就常常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宫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承载的有时候不仅是当下的那个记忆，或许也是当地人对于这棵树这个地方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代表的话，或许它也同时能够带动刚刚所说到的经济观光。我觉得有一棵大树在，它好像可以造成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让整个这个地方呢，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也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 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是台66线西行在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66线东向在5到 8.4 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地跟着震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一想，一个直径只有2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奈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下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波它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咯。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

再来要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64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情，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喽。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心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喽，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2级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月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到5月24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号，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300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到5月22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块往南下井福街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今天5点10分，同样有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教会。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诶，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呐、啊！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

住，但是每一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啦。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呀、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10分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可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可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可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

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哦，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孬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可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得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可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的前辈们哦，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啊。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欸，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机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

0: 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着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哦，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就这样子。莱尔费格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的。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壮钟，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了。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只是因为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许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当然优先考虑的就是他所内涵的故事是什么。那至于内涵的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做什么图解的说明，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跟苹果有关所以我就要画一颗苹果。没有啊，说不定他的这颗苹果讲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说这张专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伤心跟黑暗，可是它的主题有可能是阳光汉堡可乐啊，对不对？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格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1: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 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

0: 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呢？
1: 哦，
0: 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哦，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2: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处理相关单位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原本说是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嘛，那这个它的内线指示灯原本是绿灯的，现在已经变回红灯咯，那施工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0: 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那在唱片封面设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我说的是外包装，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乘以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耶。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听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个老梗，就是以前的黑胶唱片如果有使用人像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在头的地方当成是你的头嘛，因为它的尺寸几乎快要跟你的头是一比一了。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兒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4:3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你要怎么让它感觉到明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蜿蜒啊，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能收入的歌不多啦，大概就10首、12首，也许它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3-4分钟，那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个故事。一整张专辑它可能有10到12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3-4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蹦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2: 莱尔费克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 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就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 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

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那也许就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8款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00次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又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铜钟

0: 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那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irst、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费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费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在与正聊聊黑胶未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有几个路况消息，爱请你较注意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拖掉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请刚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

又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头后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上新的路况消息，迎接新的一天。予警察广播电台用上好的歌声，予你满满的爱。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喽，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4.3 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 262.4 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嘛，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1号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发现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档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咯。再来是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必须换花型租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实境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14分哦，刚才刚过6点13分，已经来到了6点14分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咯。今天要来看到的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388.2万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2万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5名。第5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4名是骗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卡片的诈骗案，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2.5万元。第3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是35件，财损金额来到3,773.9万元。第2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为50件，财损金额来到5,390.2万元。第1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钱飞走啦。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低的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3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三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 LINE 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 LINE 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诶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诶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哎，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哎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哎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诶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歹徒假冒是贵金属的中介商，说我们有便宜的手续费啊，我们的进货价比较低啊，这样子去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或是黄金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哎，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家里要怎样？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中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淆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型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来自刘畊宏的歌声《天使战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喽。台9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8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这首

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恩婷。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再来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5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7点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景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看国道五号南下在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北上在134.8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一号和国道五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

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梦想呢，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可能你只是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店，可能你是想要成为能够照顾家人的大人，也可能你只是想要过平静安心的生活。这些你真心向往的画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所以呢，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分喽。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

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过西周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 345.3 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 156.7 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用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

0: 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啊。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强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7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